0: 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周笔性的保障。
1: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
3: 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3: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5: 买了一对大金表。啊，
3: 是这一对是吗？
5: 对，哇，
3: 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5: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啊。
3: 万十来块钱，
5: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嗯，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6: 是
3: 我，
5: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3: 还是结婚纪念日，
5: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6: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5: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6: 别
3: 太可爱了。
5: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3: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6: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3: 30年了。
6: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5: 好酸好酸
3: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6: 好
3: 好，您继续看。
6: 谢谢，谢谢。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下。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0: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1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0: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11: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
10: 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0: 哎，还真的

0: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经常像现在这样摊开泛黄的老照片和微微有些氧化的军功章，讲起她爸爸的故事。
1: 老婆，这是1970年的时候，我们姊妹四个约好了回家探亲看望父母，然后照着这张照片，这就算当时的全家福。
0: 外婆的爸爸尹特辉，我叫他老外公。1934年，为突破国民党军对湘赣苏区的包围，同时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央决定命令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率先西征。老外公就是队伍中的一员。老外公的档案里写着，出发时他担任红军17师侦察队侦察员，那年他刚满18岁。外婆希望我能够替他重走老外公走过的长征路，而我选择的第一站跟一部电影有关。这里是清华大学大礼堂，正在放映的是一部改编自长征真实事件的电影《浴血困牛山》。电影讲述的是1934年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遭遇敌军合围，为掩护主力突围，800余名红军战士将敌人引向困牛山。
2: 敌军主力引到困牛山，你大部分人向南撤退。
0: 战斗到最后，100余名红军战士集体跳下悬崖，

0: 血困牛山成为长征历史上最悲壮的英雄故事之一，也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伟大长征精神的写照。我想知道，那一天的困牛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来到困牛山，见到了陈德昌。他的父亲陈世荣是52团的一名四号员，也是当年跳崖的幸存者。
1: 昆牛山战斗呢，我父亲他都是精神将。3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多钟，战斗打响，已经进入北日化了。敌人太多了嘛，就是挂不起重了嘛哈。边打边退，我父亲他是52团的后兵了嘛，都是命令呢，就是他去冲锋后嘛。就大家在这个附近各一段嘛，就选择了集体跳崖。
2: 哎呀，我岳父在15岁、16岁这个样子，还是个娃娃呀。要集体跳崖的时候，我岳父吹了最后一次，
0: 陈世荣吹响最后一次冲锋号。百余名红军战士跳下悬崖，陈世荣被一根树藤缠住而幸存下来。这把军号寄托了他对牺牲战友的全部思念。
1: 这支号对他来讲很珍贵，参加红军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品了吧。

0: 有的时候他一坐到我家的房子点，一抽到困硫酸，他就丢烟卷，他还是想到的战友了嘛。
1: 解放后，陈世荣和当地村民每年都会去跳崖的地方祭奠英烈，时间久了，崖口的石头都被香火熏黑了，
2: 周边的村民就会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祭拜，因为他年纪大了，到后面走不动了，就是在院子祭拜。
0: 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朝个方向烧香烧纸。
1: 2001年陈世荣去世，同年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迎来了揭开他的人。
3: 这是2001年开始的挖掘昆仑山这个英雄事迹吧，做了一个调查的一个笔记，有一些清水了哈。2001年底呢，我调入石涧县党史研究室，听一个老同志说有昆仑山这个红军集体跳崖这样一件事，查了很多资料，资料上已是这么一句话，其他细节时间记的人物也没有，跳崖的人数哈，这么多，说实在的，我还是有些不明白，想不通，因为我们战斗到最后吧，还可以如薄嘛，不至于那么多就放弃了抵抗。2002年呢，我们就到昆仑山这个实地来调查，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都给他走访到，见到了两个关键的见证人。
4: 哎呀，不要了吧，
5: 小宝红军呢，就五路走，是活该，而且是活该，就跳崖。第二天我们来了看见水泼泼了，
6: 那个在崖口上往那个去数嘛个的，18有。哎呀，怕有7-8个等死过，点点也高高。
3: 因为开始我就觉得这个红军这么多人跳崖，我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后来是碰着那个徐发昌，他就讲呢，当时啊红军来的时候呢，一直呢把许多老百姓啊都压在了前面。他说红军呢有纪律规定，不准打百姓。老百姓一靠近红军走在前面的时候呢，红军是打枪朝天打，因为老百姓靠近了才集体呢跳崖，临时不做俘虏，临时不伤百姓。这里呢是红军跳崖的崖顶
7: 哦，
3: 那红军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那这个外面呢现在长了很多树木啊，把这个悬崖呢给遮住了。那么以前呢这昆仑山是荒山，这个悬崖呢是能看得着的。这个地方呢叫福井沟。那么红军跳崖过后牺牲了过后呢，那么这下面这见证人哈来看过，都说这些红军呢牺牲了是一堆一堆的。那么这个河水呢还是红色的。
8: 红六军团18师52团的百余位红军战士，在昆牛山用壮烈牺牲完成掩护任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们用3个昼夜的激战，死死拖住敌军，实现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的胜利突围。8天之后，红二、红六军团在木黄镇胜利会师。
0: 飞飞马来看你，给你烧香烧纸，让你的战友得以放心。
2: 我的爷爷说，你是我的生命，同时也是他们的生命。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然后也要继续来给他们烧香烧纸，这个都要代代传承下去。

0: 在下是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侦察连连长，
1: 马上向军团首长报告。
2: 是。
3: 夜幕下，困牛山烈士陵园沉静而肃穆，灯光照亮孩子们的面庞。他们是困牛山红军小学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重新认识眼前的这座大山。

在座位的中间有一张空空的椅子和一把军号，那是留给陈世荣和所有长眠在此的红军烈士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他们当年用牺牲守护的那群百姓，如今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就坐在这里传颂着他们的故事。

0: 大山无言，英雄无悔。困牛山上，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的百余位红军战士，用牺牲为主力部队赢得了突围的时间。从困牛山突围出来的红六军团主力，沿着武陵山脉向主峰梵净山方向挺进。在梵净山西路艰难寻找红三军的踪迹，最终在梵净山脚下的木黄镇与红三军胜利会师。木黄会师后，红二六军团重新组建黔东独立师，依托梵净山天险开展游击作战，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九十多年后，还有一批人也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片大山。金场村地处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早在民国时期，
1: 这边就是之前环境特别差，是吗？
2: 这边环境非常差。87年到02年这个期间，这里面满山遍野都是开金矿的。97年我自己也有矿山，当时我可能全村人都在参与这个搞矿这个行业。那是这个山头和对面那个山头全部是光秃秃的，你要找这么粗的一棵树都找不到。
3: 开黄金的时候，一碗水有半碗泥沙，那个时候真的是心有点心痛一样。
0: 2003年7月，印江自治县人民政府与梵净山管理局联合开展金矿专项整治，喧嚣一时的淘金产业彻底落幕。
2: 我就从那个开金矿的就变成那个守山人，我就反过来被他们聘为护林员。03年我从护林员就干到现在。
1: 那你们就是在山上的时候就最长会待多久呢？
2: 最长的时候我在山上待了5天，当时就是带了3天的吃的嘛，结果到出乎意料了，去山里面才下雪了，大雪封山了，都走不了了，最危险的那就是那一次。
4: 虽然已经过去9年，但说起这段遭遇，田队长还是有些后怕。那天梵净山突降暴雪，河沟被坚冰

0: 覆盖，能见度几乎为零，夜间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度，田队长和队友一共七人，只能缩在睡袋里取暖。后来，田队长凭着经验，走了两天两夜，才找到了回家的路。
1: 到家里人都非常担心，中途啊，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嘛，心里还是有点打想打退堂鼓那个意思。就是最后干着干着，看见那个树长大了以后，生态变好了，那个时候就觉得有感情了，慢慢的就热爱上这份工作了。
2: 早在九十多年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就曾颁布过植树运动决议案和山林保护条例，号召军民保护山林，广植树木。九十多年后，红军生态保护的理念与不畏艰险的精神在大山里更续传承，生生不息。
3: 就是有动物从这个红外相机前面经过，它就会拍下来。
1: 对对对，有没有刺猬看到没有？看到了哈。
3: 看到了。
1: 看到了，你看这个山羊。
0: 可爱的生灵，秀丽的风光，是梵净山自然生态的美丽见证，也是对这些守山人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金场村里很多当年的淘金客，如今都办起了农家乐。田茂雄家的金豆腐山庄也开得越来越红火。他们用坚守与付出，书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故事，也在这片红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传承着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4: 娘你啊你呀哈哈哈哎啦嗨啦。
2: 今天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曾是红六军团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站。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贵州山高谷深，道路窄小，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正当红六军团摸索前进方向的时候，转机却在一座小城出现。1934年10月，红六军团攻占黄平县旧州城，意外地在一座教堂里发现了一张法文地图。军团长萧克如获至宝，但问题接踵而来，谁懂法文呢？就在所有人对着地图一筹莫展的时候，军团长萧克遇到了传教士伯父里，并请他帮忙翻译地图。
5: And then they captured a Roman Catholic station, and they found their map just of Guizhou, a meter square, very detailed. But the Chinese was all in French Romanized, which they couldn't ferret out. So they asked me to do that for them.
6: 他态度也好啊，他同我讲，我写他讲啊。他讲他的音，我用他的音写来写出来，他爱准他又回去之前说了是。
7: 木黄会师中这个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了红军接下来在贵州的征战。
2: 伯父里跟随红六军团辗转18个月后离开了这支部队，他将这段经历写成《神灵之手》一书，这也是西方世界首部系统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在书中，伯父里描写了他们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行军的艰难。最难的是下山，山高路滑，危险万分。在那没有一点平地的崎岖山道上行走，真使人困苦不堪。

0: 不过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有时我们认为快走到了，但爬上山顶后，前边的队伍又爬上了另一座山。山是贵州的特产，这里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其中60%是喀斯特地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给红军长征造成了重重阻碍，也给他们的转移提供了安全庇护。90年后的今天，贵州独特的地形地貌也为一项科学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天然条件。
1: 贵州平塘县大窝荡，中国天眼 FAST 坐落于此。
2: 它可以装6个辽宁舰，表面积的话也是30个足球场。世界上目前来讲，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10.5口径。
1: 中国天眼的建造，利用了这里的天然漏斗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不用在平地人工开挖巨型大坑，依托喀斯特封层洼地的地形地质条件，解决了工程、排水、电磁环境三大难题。
3: FAST 的台址，大窝的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边挑选出来的。
1: 南仁东是中国天眼的发起者和奠基人，他把人生最后20多年的心血全部倾注到中国天眼的选址、论证、设计、建设中。如今，新一代的青年天眼工作者们接过了这根接力棒。
4: 我们这一次停机是从5月1日开始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更换这6根钢丝绳，还有包括它上面的附属结构，包括电缆、光缆、滑车全部都要更换。
1: 雷正2012年加入天眼，跟随南仁东团队参与望远镜的建设调试，现任中国天眼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10几年青春全都扎根深山。
4: 窥眼舱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人的眼球的瞳孔，那么这6根钢丝绳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瞳孔移动的这么一些肌肉。
1: 窥眼驱动钢丝绳此前一直依赖进口，一次设备故障倒逼团队开启国产化自研。
5: 钢丝绳在运行过程中会出油脂，国外的那一批钢丝绳它出完油脂之后是出现了百结的情况，比较粘稠的滑车的各个小轮子就出现了卡滞的情况，所以导致会有多个的滑车堆积到了一起，带着我们的底下的光缆电缆就出现了这种断电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跟国外的厂商进行沟通，但是没有办法给到我们一些技术支持，所以在这种使用过程中也反向的推动了我们必须要进行国产化。
1: 2023年，研究团队启动自主研发，经过3轮迭代、6.2万次滑轮运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6根国产钢丝绳终于经受住了上岗前的测试。现在，压力交到雷正手中。
4: 现在呢，就是，第5根已经完成，第6根刚开始动换。你看那个下面，我们搭了一个施工平台，再对那些滑车、电缆还有光缆，再把它回收。
1: 就在工程即将完工时，一道意想不到的难题出现了。窥眼舱与钢丝绳的连接是依靠一枚直径12厘米的高强度销子竖向锚固，就像我们家里的房门插销一样，听起来原理很简单，但如果这枚插销连接的是一根6吨重的钢索和30吨重的窥眼舱的话，一切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眼下

0: 这枚销子因为常年承压，被牢牢卡死在孔道里，无法拔出。
1: 不用喝这个玩意儿了，
2: 对，
1: 就把这打平，就像
2: 也直接焊
1: 就行
2: 了，也直接焊不行吗？
1: 那这样的话就得重新
2: 做钢板，这里走这个了。
3: 对，我们想到的是它很难拆，比我们的预估的还要难一点。
0: 雷正尝试过外力撬动，甚至切割拆卸的办法，全都没有奏效。整整一天过去，销子依旧纹丝不动。
3: 你们设计点工装呢，可能对于其他五个销子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这个销子呢，这个方案呢，可能就有点失效。
0: 雷正没有想到，如此高难度的工程，已经走完了99%，却被一枚销子拦了下来。这一夜，雷正办公室的灯亮到很晚。经过连夜研究、开会讨论，团队提出了一个此前从未尝试过的办法，利用热胀冷缩原理进行拆卸。
1: 关键就是这个什么小的窑子。
0: 维保组计划用防火泥在销子端口围出封闭槽，灌入-190度的液氮，使销子直径收缩。但这个方案谁也没有尝试过，雷正没有十足的把握。
4: 你而且尽量不要往下低啊，怕出问题。
5: 下面不要有人啊，再远一点啊。
0: 液氮一旦接触皮肤，会造成重度冻伤。维保组人员的每一步操作都必须极其谨慎，但问题很快出现。贵州剩下的地表温度接近40度，液氮加注后迅速挥发，无法让销子达到冷却收缩的条件。
5: 怎么挥发我？
4: 啊？
2: 到你到，搞快一点，它就有了。
4: 所以液氮还少，就一直往里加。
0: 雷正的低温战术终于起效了，销子产生细微形变收缩，僵持多日的销子缓缓松动，最终被完整取出。
4: 我们这个国产化的钢绳呢，对于我们整个FAST来说呢，我们这个核心制度可控，这对我们贸易来说是比较关键的。
6: 一代人在大山之中不畏艰险寻找救国的道路，一代人扎根同一片群山叩问宇宙的奥秘。中国天眼是观天巨目，是国之重器，实现了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重大原创突破。而以南人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为此默默工作，无私奉献，在新的长征路上为中国赢得自立自强。
7: 我老外公当时是在红六军团，他们西征相当于是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先遣队。我们的这个射电望远镜还有包括这边的工程师，我觉得说大了一点也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支先遣队。
6: 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有两支重要的先遣队，一支是西征的红六军团，另一支是北上的红七军团。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转战于闽、浙、皖、赣四省，行程3200余里。于11月初，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江西德兴市崇溪村胜利会师。而一个月后出发的红六军团，在历时78天、行程5000余里后，也最终于10月24日在木黄镇与红三军胜利会师。
8: 现在我们来的是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军部旧址，那么它的原名叫水府宫，始建于清嘉庆21年，即1816年，那么直到1934年

0: 红人和红绿军团在印江部黄胜利会师，因此而得名，后改为军部旧址。
1: 在穆弘会师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有一幅主题为“不畏艰险”的油画，再现了老外公和战友们行军的惨烈。红军战士们衣衫褴褛，其中许多身负重伤，伤员相互搀扶，在崎岖山野间艰难跋涉，尽显征途的九死一生。
2: 红六军团出发时共有9700多人，到达穆黄时仅剩下3300多人，6000多名年轻的红军战士倒在了西征路上，谱写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伟大长征精神。穆黄会师出色完成了战略任务，成功调动牵制了湘、桂、黔三省敌军主力，极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为中央红军顺利突围、开启万里长征探明了道路。
3: 在来到穆黄之前，我就了解到这边有一棵千年古柏树，现在叫做会师柏。当年我老外公或许就是从这棵树下行军，来到了穆黄镇，而今天我也来到了这里。
1: 穆黄镇，相传原名叫做穆王镇，因当地有一棵千年古树而得名。我愿意相信，那棵传说中的古树，或许就是眼前的这棵会师柏，仿佛冥冥之中注定要成为历史的见证。它矗立在这里，见过了太多的新生与离别，见过了太多的相遇与重逢。他在1934年曾见过一个名叫尹特辉的18岁少年，站在树荫下，清瘦却挺拔的身影。92年后的今天，我终于站在了老外公曾经到过的地方。古树有灵，我想他一定认出我就是那位少年的后代吧。

0: 王镇的这个会师广场上，这真的太热闹了，我说话要靠喊才能听见。我身后有很多人在跳广场舞，旁边还有很多在玩的小孩，这边远处就能看到会师纪念碑。
1: 会师广场的两侧是红军纪念墙，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与人民的美好生活被英雄们尽收眼底。我按照外婆的嘱咐，为纪念碑献上了一束鲜花。这里敬献的鲜花是颜色鲜艳的弗朗花，橘红色的花蕾仿佛一颗跃上地平线的朝阳。当年老外公他们一定也是追寻着新中国的朝阳，开启这段艰难跋涉的。而弗朗花的花语正是无所畏惧。

老外公你好，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重走你走过的路，我站在昆牛山的崖顶，走进梵净山的黑夜，见到木黄镇的古柏。一路上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那个时候你累吗？害怕吗？想家吗？老外公，请你们放心，我和我的同龄人们从未停下奋斗的脚步，我们正走在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上，我们也会像当年的你们一样，不惧千般苦，敢跨万重山，去奔向属于我们的胜利的会师。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泳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泳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泳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分钱。活动时间9月20日。

0: 1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42吧，就是在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

0: 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擦，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着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着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看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到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得长了，别提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我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

0: 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里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里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里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企业视野清清楚楚。

0: 从治理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1: 有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潘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6: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
1: 简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0: 欢迎一下我们的简一老师。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2: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啊。
2: 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
0: 嗯，
2: 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为了那些期待眼神，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0: 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2: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0: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2: 是的，
0: 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看书，逛论坛，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0: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玉能控股，区间涨幅达到115%。
0: 哇！
2: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潭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138%，后来在这个位置卖出了， 经过几天的震荡，这只股票又涨了一大波的行情。
0: 在今年的操作的三个案例，我们看到买点是非常好，因为后续的涨幅非常大。那您这套交易系统有名字吗？
2: 这套交易体系叫龙盘凤舞抓牛股。我刚才讲的三只的案例都是我通过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形态来选出来的。哦，而且这个形态有两个优势，一就是不追高，买在起爆点，相当于资金使用效率高。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的形态，是第一波上涨，证明有主力资金进入了，避免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股票。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洗盘的过程就洗掉了不坚定的筹码。为了上涨蓄力做准备，经过洗盘之后出现一个起爆点，这个就是我参与的点。然后迎来凤舞阶段，相当于买在起爆点的位置，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就抓一波主升浪的行情。

0: 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可以看出，龙盘凤舞抓牛股，三高一低，优势非常明显。一就是盈亏比高，盈利的概率比较大，亏损的概率比较低。特别是而且还能大赚小亏。第二就是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买在启动点，不参与洗盘，直接主升浪开始。还有第三点就是走出大牛股的概率高。根据以往数据的统计，这种好多大牛股的形态都有这个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基因。
1: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讲龙出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第一，上涨前个股属于相对低位，没有被大幅炒作过。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豫能控股的日线图，这是起涨前的一个形态，属于一个相对低较低的位置。这是航天发展的日 K 线图，也是起涨前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整体位置并不是特别高，而且也没有经过大幅的炒作。
1: 相对低位，主力想出货它也出不去，
0: 对，因为主力的跟相对低位情况下。这个主力持仓成本跟这个位置基本差不多，没有大幅的盈利空间，所以说它出货也很难出货，所以说它那个没有被大幅炒作。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在缓慢的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然后主力是明确的进场信号。第四个就是股价站上所有的均线，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1: 那您觉得二三四这四个方向哈，就是您觉得哪个更重要？
0: 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
1: 那为什么股价要站到所有的均线之上呢？
0: 因为站上所有的均线，代表了多头的强势，也代表了主力的意图。主力是志存高远的。
1: 那我们就用四个条件一起来通过案例来看一看。
0: 这是我在2025年10月份操作的平单发展，这是9月份附近的 K 线图。这是属于一个放大的图片。咱们也可以看出，第一点，这个位置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并没有经过大幅炒作过。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个逐渐放量的过程。就是相当于我们龙出水的第二条。然后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涨停板，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龙出水的第三条。还有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站上了所有的均线。
1: 那好，老师，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您看啊，这个放量涨停板是不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三条当中，这四条当中最重要的？
0: 是的，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这个四条里边最重要的一点。涨停板代表了主力入场的坚决，也就是主力露头了。

0: 我们对食物的爱源自对味道的渴望。在所有感官中，味觉带给人的愉悦大概是最多的，但也最不为人所了解。我们是如何品尝出味道的呢？秘密就藏在口腔中的近万个味蕾上，每个味蕾都聚集着一堆味觉受气细胞，它们就像灵敏的雷达，分别侦测出某一种特定的基本味道，再传递给大脑，做出更复杂的计算。但整个过程仅需1.5至4毫秒，是所有感知中最快的。流过舌尖的千滋百味，源自五种最基本的味道，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味，但它们的存在有着比取悦感官更重要的意义。甜味来源于碳水化合物，为生命提供能量。咸味暗示着矿物质和盐分的存在，确保细胞器官的正常运作。酸味能促进食欲，也让我们远离不成熟的水果。苦味主要来自生物碱，多数有毒，因此苦味可以说是某种警示。强烈刺激的辣却并不是真实的味道。当食物中的辣椒素刺激到神经产生的灼痛感就是辣，但辣总能触发我们自虐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酸甜苦咸之外的第五味是一个独特而又微妙的存在，它隐含在不同食物的多层次风味中，这就是鲜。不同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有太多张面孔，充满了复杂和暧昧，这就是神秘的第五味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烹饪王国，这个信奉以食为天的民族，在上千年里不仅创造了无以穷尽的美食，而且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文化内涵。现在让我们深入这个古老的鲜味国度。这片油画一样的平原位于新疆干旱大陆上最湿润的地带伊犁河谷。袁巧玲夫妇在200公里外的伊宁市开着一家餐厅，鱼是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他们所到之处是新疆最大的河流伊犁河的上游，雨水充沛，溪流纵横，野生鱼资源丰富。
1: 两条白鲢，两条鲤鱼，这纯纯的野生的鱼鳞没哈发色的嘛，鱼在水里面岩石上蹭的嘛。
2: 这个鱼还是漂亮。
0: 夫妻俩的火锅店开在一条偏僻的小巷中，但四方食客总是慕名而来，因为这里有一锅非同寻常的鱼羊鲜。
3: 汤锅里面有辣椒，这个甘草它就可以起这个平衡的作用，它有回甘的味道。我们用的这些料吧，特别特别普通，最核心的就是比例问题了。
0: 配料过程充满未知，每一味料的增减都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口感。
3: 反复的比例对比，有上百次的试验吧，才做成今天这个味道。
0: 袁巧玲的尝试，也正是古今所有厨师们走过的摸索之路。

0: 他们将不同味道排列组合，创造了千姿百态的鲜。然而，这诱人的第五味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味蕾的快感吗？曲阜，山东西南的一座小城，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它曾是鲁国的国都，因孔子故里而闻名于世。刘海洋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主厨。对于做孔府菜的刘海洋来说，后厨房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1: 每天我会很早过来，就是因为那锅汤特别费功夫。
0: 一锅高汤的准备在一个人的厨房展开，这是为一天中所有菜肴奠定鲜味基础的重要时刻。从古至今，全世界的大厨们在各自摸索下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提鲜秘籍——高汤。孔府的历代厨师从经年累月的实践中挑选出肥硕而年老的鸡鸭作为孔府三套汤的首选食材，它们的氨基酸含量超出很多肉类，这正是形成鲜味的核心物质，但并非唯一。加入干贝，汤的鲜味会放大数倍，而这神奇的效果来自于干贝中的核苷酸。上千年来，就算对分子概念一无所知，世世代代负责掌厨的人都能凭借直觉搭配出引爆鲜味的协作团队。剩下的一切都要交给时间。一锅高汤的诞生，要历经厨房中几度烟火交织的繁忙。长久熬煮和不停搅荡，分解了肉类中的大部分蛋白质，鲜味元素充分释放。高汤是孔府佳肴背后的秘密，更是浓缩了中国数千年鲜味文化的经典符号。厨房是厨师挑战自我的地方，孔府扣肉如出一辙的刀工，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规中矩，但鲜味的升级却需要不拘一格。
1: 百灵锅和葱桃花属于菌类，它自身有鲜味，烤干的雪菜它能把多余的油分全部都吸收到原材料里，吃起来不肥不腻，更加鲜美。
0: 鲜味旅程的下一站是塑造了中国人另一种精神气质的长江流域。西陵峡两岸的秭归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龙舟队在抓紧最后的排练。端午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但在秭归又格外不同，因为这里是屈原的故乡。彭洪国和谭家银夫妇生活在船上，为了准备今天的端午家宴，特地去县城买了新鲜的食材。中午时分，彭洪国的父母来到夫妻俩的船屋。在秭归，端午是最大的节日，

0: 夜市族人从各方汇聚到黄泥湾大鼓，沉寂的古屋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
1: 以上对标中小学测标，风暴模拟带你亲历飓风威力，电磁舞台伸手就能拉出电弧，数字时代展厅里机器人明星正等着和游客互动。
2: 我们整个展馆的设计呢，打破了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一些学科的限制，那展品只是载体，教育才是内核。我们要把我们的未来科技馆打造成一个跨学科的学科中心，探索中心。
1: 除了世园公园，国庆假期延庆区以秋运丰收季为主题，还推出了一系列文旅活动。
3: 我们整合了文商旅体农多元业态，推出了120余项特色产品，精心打造跟着赛事游延庆、跟着红叶游延庆6条主题精品线路。张山营、香营等片区果园全面进入了采摘季，苹果、葡萄、珐琅翠海棠等特色果品新鲜上市，游客可以走进田园果园，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同时野鸭湖、玉渡山、百里山水画廊等景区秋色全线上线，芦荡摇曳，山水如画，步步皆景。
1: 除了延庆，房山区的金秋消费季也已经启动，活动期间面向市民游客发布了3条精品绿道线路，把散落的山水文脉、历史古迹、特色消费串珠成链。这条步道来头不小，它是全市浅山千里精华揽胜森林步道的西南起点，沿线涉及5个乡镇、25个村，串起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个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还连接了10多个精品民宿，分了13个特色主题段，一步一景。步道的周口店遗址段还入选了2025年新晋北京网红打卡地。
4: 不靠这个步道本身我们收这个任何的门票盈利，而是通过我们的步道啊，把我们的人流量引到我们的房山，引到我们的步道周边的这个沿线的这些乡镇、这些村子，然后呢带动我们沿线的这个餐饮啊、民宿啊，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林产品这些业态的发展。
5: 3条线路都接入了一码会游服务，游客朋友登录一键游房山小程序，就能领到沿线景区、民宿、餐饮、农副特产的专属优惠，让房山之行更便捷、更贴心、更实惠。
1: 如果您不想走太远，市区内的活动同样精彩。想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可以去丰台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这里举办。今年戏曲文化周《园林实景演绎》全新升级，主打一园一戏一生活。北京园、忆江南、闽园等园林里，京剧、昆曲、闽剧、蒲仙戏嵌入亭台水榭，配套戏曲妆造、身段教学等非遗体验，观众走进园林就能入戏。
6: 在园区看戏呢，就特别接地气。比如说，艺术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这样呢，跟人民把这个关系拉得更近，让我们更能贴合这个戏曲的精髓，让我们看到特别有声有色、有精彩的表演。
7: 那一进门的话，我看有好多的市集，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吸引孩子。然后走到园子的话，然后咱们的园区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又可以感受到咱们中国的戏曲文化，让孩子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咱们的戏曲，然后孩子的话也可以亲自去参加一下。我觉得咱们的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8: 我看了那个上面的宣传活动，还有很多外地的那个戏曲的团体，然后来到这儿，我们准备等到学校放假了，我们会带着孩子然后走一走、转一转。
9: 在邀请演员上有更多的青年演员的加盟，我们统计了一下，今年来戏曲周表演的最小的演员只有7岁啊。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力量的加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戏曲。
1: 作为10周年的重磅创新，今年戏曲文化周首次推出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项目，还联合上线了中国戏曲旅游地图。
9: 我们和西安、杭州、长治、绵阳等10个城市进行联动，每个城市呢都围绕自己在地的特色剧种进行了精心的节目的策划。那我们也用10城联动的方式，为全国人民在国庆节期间献上精彩的戏曲文化大餐。
1: 科技互动也是今年的一大亮点， AI 数字人戏宝跟真人主持人搭档串场，也在园区里跟观众互动问答，科普戏曲知识，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演体验。
10: 那很多的中国传统戏曲的这个难度、高难度动作或者是身姿动作等等，实际上随着老一辈艺术家他的年龄的情况、身体情况，他会不能够一堂课一堂课的教。那么怎么样实现未来他的身姿、他的数据

0: 它的各方面能够沉淀，那么我们通过 GA1 大小脑协助人来教会机器人，然后反推机器人把标准化的模型教会给我们的学生，最终的就能起到的就是我们戏曲真正做到了传承，一直传承下去。
1: 喜欢传统戏的也别着急，昆曲《红楼梦》、越剧《九经姑娘》等好戏将轮番上演，还有不少公益低价票和免费场次。此外，今年戏曲文化周还创新落地票根消费联动机制，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享受辖区住宿、餐饮、文创消费优惠，把戏曲文化流量切实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实现看一场戏游一座城。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除了休闲度假和各类活动体验，节日期间京城更是好戏连台，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推出430余场惠民文化活动，其中火了近5年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11期间将在水立方迎来第1000场演出。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出将首次走出传统近况式舞台，走进大型场馆，由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现场伴奏，舞蹈加交响乐加双奥场馆，这种混搭还是头一回。除了《只此青绿》，还有6部新创剧目将在本次金秋演出季开启全国巡演。演出季同步推出了东方歌舞一枝花惠民系列，最低票价只要99块钱，学生和老年群体还有专属优惠。近年来，北京的国有院团和演艺机构也在不断探索演出家的多元业态，让一场演出的价值从舞台上延伸到舞台下，从剧场内扩展到剧场外，持续激活文化消费的新场景。
2: 在这次千场演出之际，我们专门打造了我们的在隆福寺，北京隆福寺的一个入化清这样的一个主题餐厅，这次入化清的主题餐厅也会联动青绿千场的演出，比方说我们会有票根经济，就是票根联动，哪餐厅有一些活动，另外呢，我们也会邀请主演主创在餐厅和大家粉丝们进行一些见面的活动，我们还会有专属的青绿的这个套餐。
3: 我们也积极的鼓励演艺新空间的主体探索多元业态的发展，比如说把演出与餐饮啊、文创、图书等多元业态进行融合，拓展一个多元的消费场景，给

0: 国民党的央行中确实还留了点东西，而且还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1: 金银元投机是扰乱金融、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危险敌人。二，行动目标，统一币制，以人民币为贸易本位，美元、银元、黄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场流通。三，对应方法，取替黑市交易，实行折实存款，举办合作社，帮助银元小贩专业参加生产等。最重要的是公告的最后两句话，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严惩护恶不圈的银元投机奸商。说句老实话，这句成语我也是在这份文件中才学到的。所谓护恶不圈，大意就是长期作恶，死不悔改。既然公告里已经说明了要严惩，那这语气就十分强烈。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1949年6月，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农民等数十万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游行。这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番警告。游行的队伍每天都会在汉口路走上几个来回，但证券大楼中的回应是彻彻底底的置若罔闻。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对如此猖狂的银元投机行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立刻召开了会议。
2: 会议上就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这是个陈老总讨论，有个大家都在抓，陈老总不抬着抓。这一次这一幕我就到今天还记得，陈老总抓贼不抓。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华东野战军供应站副站长范征夫老人的回忆。陈毅是解放军中出了名的儒将，他这一拍桌子，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早就该给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了。借助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市场、清除乱象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政权大楼。1949年6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的老板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儿，数钱。突然，8层大楼里面几百部电话发疯一样同时炸响。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对于这一天，老板们还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试图赶紧卷包会。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跑，晚了。由于这次行动极其秘密，而且速战速决，因此现场留下的资料很少。我身后的这张稍显模糊的照片记录的正是当时抓捕的现场。整个行动持续15分钟，1500多名投机分子被集中拿下，当场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人民币、现金以及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价5000余万元。此外还有2支美式手枪。经过军管会一一筛查，当场释放了大部分，剩余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2000跳水到1:1200。

0: 三天之后直降到1:500，又过一周，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一月之内，大头小头清出市场。
1: 1949年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军民150万人举行了联合游行。而正当队伍到达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的时候，猛然间，大雨倾盆而至。
0: 雨水并没有浇灭游行人群的热情，欢庆的气氛反而越来越高了。但也许您注意到了，刚刚打赢银元之战，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陈毅，眉宇间却依稀透露出了一丝隐忧。难道说接管上海又另有难题吗？确实遇到了难题，而且关乎生死。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就是这份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7个月的工作。在这份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1949年6月，上海解放之初，军管会从各国民党机关接收到的粮食共计47万担，一担是120斤，47万担就大概有5600多万斤的样子，听上去好像还行，但您别忘了，大上海它大呀，这点粮食能够吗？够，但也就只够3天的存粮，仅够3天。对于一个本身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可真的会饿死人呀。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不是说了吗，陈毅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缺粮难道他事先没能估计到吗？事实上不仅估计到了，而且解决方案也都备齐了，可是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1949年6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亿余斤粮食正运户，第二批煤1000吨已运抵上海。这些物资是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军管会就已经在各解放区征集的。就以这批粮煤为例，至少可以保证城市运转一周，但不曾想投放市场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了。这简直就是银元之战初期的翻版，但这一次投机的黑手可就很难抓住了。道理很简单，银元是政府禁止流通的货币，而粮食、煤炭还有棉花，这些可都是生活的必需品，纵使奸商勾结囤积居奇，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1949年6月至7月间，上海的米价直线猛涨了4倍，群众是苦不堪言，反动势力疯狂的叫嚣声又一次充斥在了街头。他们在想，只要控制了2白1黑，就能让共产党在上海寸步难行。情势十万火急，这不光是对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上海几百万百姓的生死。军管会请示华东局，华东局报请中央，中央派来了高手。这位高手，他就是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1: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亲赴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0: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所有与会的干部亲眼见证上海米价又遭一波飙升，这确实是一场硬仗啊！不仅拼财力物力，真正的杀招完全是心智的较量。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一场风雷滚滚但又极其秘密的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1: 在中财委的统一调度下，米粮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了大量棉花随时供应，一时间两白一黑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
0: 而此时市场上的不法奸商们还在咬着后槽牙，东划了一点西划了一点，做着大发横财的梦。直到1949年的11月，中财委一声令下，上海全市统一平价抛售。故事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用到那个成语，货不圈的投机者们这一下是遭到了实实在在的严惩，囤积了好长时间的商品得赔着血本出手了，最终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而这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是靠经济手段一气呵成，这就是享誉国际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对于这两场经济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 全国不断支援来的物资，使得上海的工商金融秩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物价快速平稳，人民生活就此安定，而上海也无愧于远东经济中心的美誉，很快就焕发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0: 去年大运河音乐节给我的印象挺深刻的，现场气氛非常好。
1: 谢谢北京的朋友，节日快乐！
0: 因为我来到北京也有十八九天，在北京参加音乐节，就像在家门口参加音乐节的感觉，挺亲切，挺不一样
2: 的。那些幸福的、心动的、历历往事，让我思念一个已被荒废。
0: 带着自己的新歌，一年不见了，现在是秋天了，我觉得室温拥抱。还蛮适合的这个秋转冬的季节。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释放自己。

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

0: 好，
1: 来，有请丁老师
2: 啊。这是一个铜狮子哈，铜狮子，铜狮子在明清时期啊非常流行，许多的铜狮子都是巅峰之作。是为什么呢？它就是皇家威仪的一种象征，被赋予啊。当然指的是那些大狮子，你看
1: 是
2: 故宫里头，你会看到很多的门前面都有这狮子。但这狮子呢，你从风格上一看，那就是典型是中国的古代的艺术品。日本呢也有类似的这种艺术品，它的很多的这个也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它受影响最大的，比如说唐代啊，许多的这风格都有啊。它也有相似的，就是类似于铜狮子这种定位的东西啊，也是一种兽，但是跟中国的狮子呢，铜狮子是有区别的。首先它是闭着嘴的，哎，而且它呢，你像咱们这铜狮子，经常是哎正面示人，是吧？正面示人，它是侧面示。人，最大特征它上面是会带脚
0: 啊，
2: 你看咱们这狮子它不带脚，
1: 好像包浆也不一样，
2: 地域不一样，所以它包浆是不一样的，
1: 对啊，
2: 其实这个材质也不太一样，
1: 铜质，
2: 哎，铜
1: 是吧？这个是典型的，
2: 典型的
1: 黄铜，
2: 哎，明代晚期的铜狮子，
1: 它这是正经的中国这个时间岁月的包浆，跟那边那日本的有点跟黑漆的漆壳似的上的不一样。
2: 当然这个狮子呢形态呢相对比较小，跟故宫的那种，这
1: 就谁跟你以前的单位比得了我们
2: 这个一般也都是文房用具，但是它是浓缩的这种艺术品，寓意呢跟它是非常接近的。你看这狮子吧，底下当初是应该是有座的当然这座不一定就是铜座，也不一定是完全一体材质的座，
0: 对，
2: 但是它这个座一定是方形的。这时候的狮子，你看无论它的头部的设计、身子的设计都是圆的为什么呢？天圆地方，它座一定要设计成方的，
1: 有讲究，
0: 有讲究。
2: 这狮子呢是中国的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瑞兽，但它在中国的这个瑞兽里边它是唯一的一个外来户，它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
1: 进贡的，当年给
2: 进贡来的，所以它的陈设呢，有镇宅、辟邪这种，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就是什么尊贵
1: 啊、
2: 威严啊，这是它的特征啊，所以人们为什么喜欢这种狮子摆件呢？
0: 对，
2: 狮子摆件最好的就是明清时期所以您这个非常好。
1: 这是个案头的文房的，
2: 文房的这种小的都是文房的但是它也仍然有这种威严的尊贵的这种象征。想配座一定配个方形的，
0: 好的，
2: 千万不能配一个圆形的
0: 好。
2: 而且它这个上头呢，你看这个，这是个公狮子为什么它踩着一个绣球？
0: 对，
2: 它这个绣球踩绣球呢，它不是一个狮子舞的那种戏耍的，它象征是一统寰宇有点一统江山的这种它这个寓
1: 不是玩杂技的意思
2: 不是，
0: 那
2: 是母狮子弄一个小狮子，也不是玩小狮子，那是子嗣昌盛，对国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哈。
1: 那么这只明代的案头的铜狮子文房这种类型。市场价格怎么评估？
2: 参考现在市场的价格吧，5万吧。
1: 5万那么多呢？我天哪！另外还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来，大姐，
0: 谢谢。
1: 那我请教一下，就以前您那没退休之前，这单位古博院那狮子是什么年头的？铜的那个？
2: 明代和清代的
1: 都有。
2: 都有明清两代皇宫嘛
1: 就他明代狮子也留下了
2: 也留下了
1: 那明代狮子如果在市场上得值多少钱呢？就说故宫那对
2: 那无价之宝
3: 这位老大哥
4: 您好
3: 这位老大哥哎呦我一看您不怒自威呀这像一位老首长一样是吧这是您带来的
4: 我带来的
3: 家传吗
4: 不算家传这个我和朋友一起去出去旅游逛一下古玩城他喜欢这个一进去看这老板那里边有烟灰烟头全都在他就喜欢上这个他说您这卖不卖呀
3: 这卖家老板拿这当烟灰缸用的
4: 烟灰缸了问这老板多少钱 500。
3: 哦，
4: 老板要500啊？
3: 啊，那咱许他这叫什么？漫天要价，咱们得坐地还钱呀。
4: 咱得跟他还还价。
3: 您这朋友说8块卖不卖呀？老板说你出去。您这朋友还价多少啊？
4: 跟这老板一还价
3: 啊，
4: 他说您便宜点，300行不行？
3: 哦，
4: 老板一看。

0: 可以，您拿走吧。
1: 哦，拿走了。这老板想，我烟灰缸卖300，可以是吧？哎，我这是吧？我这30进的。
0: 后来买完了就走了，他也吃不准这个，
1: 嗯，
0: 知道吧？
1: 啊，
0: 他说咱们保一名，到咱这拍保节目，让专家来。等
1: 给看一看，
0: 对，看看
1: 啊、哦，因为这个毕竟花了300块钱嘛，这是一笔巨资啊，万一这要买亏了呢，是吧？万一这东西要对呢，是吧？咱们这200块钱又回来了，等于咱花100块钱买的，是吧？哎呀，行吧，我来给您瞅瞅，这不能是烟灰缸啊，是吧？这是一字盒啊，
0: 是
1: 不是？这也不能是肥皂盒，也挺像的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文人案头的一个小喜子，有时候文人写点字儿什么的。添添笔啊什么的，这是放点水，或者是研墨的时候呢，桌上啊就搁这么一个小水鱼吧，然后呢，哎，常年的里头蓄着水，突然蹦的一下灵感爆发，想写点什么，马上就能快水研墨，哎，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呢，也可以拿它当什么呢？里头搁点香，点香的承托之物。这个呢，咱看了一下啊，还真好，这是一个荷叶纹饰的一个小水鱼啊，小喜子是吧？这应该是清代晚期的，市场价格啊，搁在今天最起码。我个人认为得在3到5万元吧，
0: 哎呦，
1: 啊、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0: 谢谢，谢谢您吉言，
1: 得嘞，给您来只红包，
0: 谢谢，谢谢，
1: 欢迎您再来，
0: 得嘞，得嘞。
2: 以前呀、啊，道友把这个酒瓶子、新酒瓶子啊，当成老窑瓷器买走的这个。故事是吧？
3: 有，
2: 这个当年也出现过。来来，咱们有请丁老师啊。300块钱，倒不贵，不贵在于您压力不大，花3万就不好说了。
3: 啊，对，这是个鼻洗，红鼻洗。这种题材在宋、明、清都很流行。
2: 但是
3: 啊，宋、明、清很流行，但是后代人们也仍然喜欢啊，因为它的这个寓意和象征哈、啊，特别是文人特别喜欢这种。相声的这种造型哈、啊，这就是现代的一个工艺品。
2: 那纰漏在哪儿呢？这件东西怎么是看着？您看包浆也挺厚重啊。
3: 嗯嗯。但是它做的呢，就明显的很随意。你比如它的这些纸幔的这种刻画。啊，这就是一看就是，多次可以多次翻模铸造的东西啊，不是，像古代艺术品的哈、啊，一模一件，
2: 嗯，
3: 或者最多一模两件、三件哈、啊，
2: 到头了，
3: 哎，到头
2: 这就可以批量做
3: 啊，这可以批量做啊，而且这个包浆都是做出来的。从艺术风格来讲，也是多个时期的啊风格融合在一起了啊，
2: 混搭了，
3: 哎，混搭了，铜制也很杂，
2: 就是个现代的荷叶型的这么一个人，当年可能做出得算文房吧
3: 啊，
2: 当时您买之前的那个店主可能就当烟缸了。结果您给买回来，您那朋友又当文房了
3: 啊！
2: 300块钱呀，要是批量的呀，我咱说实话，您会跟朋友说肯定是不值
3: 啊、嗯。
2: 这东西市场上我估计30、50也能买得着，但是总算是没吃太多亏，咱长一知识啊，是不是？您说，您回去。
0: 朋友也踏实了，
2: 也踏实了。但是这红包奖励基金不能给了，您也回来告诉他，您替他白来一趟，但是您也值得一支持，好吗？大家呢，咱们多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啊，咱们多看看拍宝节目。有时候您啊，真没准在外头呢能捡到漏，但是得了解知识，这不是吗？潘家园啊。潘家园啊，这也是这个大家，你看刚才有位老哥20年前潘家园买东西去，潘家园多少年了呢？34年，这上34年了，真的。所以呢，这现在也在34周年的叫潘家园的庆典，咱们一起看一看，这个叫中国的潘家园，也是世界的潘家园。
4: 清晨的第一缕光落在潘家园的眼角，34年。这里始终醒得比城市更早，从街边地摊到文化地标，潘家园的故事是人与市场共同生长的故事，盛名远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奔赴于此。
5: 我是从杭州来的，然后来北京出差，第一次来，
6: 就感觉有很多那些古老的东西，小物件都非常能带动人的那个内心。
4: 第一次走进潘家园，看见的是一份新鲜有趣，可对于不少人来说，潘家园早已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7: 每周都来，就是都看一看吧，主要就是在这个市场里头能够感受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另外呢就是这种人气儿也 也比较旺。
4: 天南地北的向往，新老藏友的热爱，汇聚成潘家园生生不息的人气。有人来逛，便有人来守。
8: 2013年来的时候，潘家园还是，我90年代高中时期的那种状态，啊，就是比较自然、原始、特别接地气的那种状态。
0: 2008年、2009年，然后就来到潘家园，我转了一圈，我发现这地方人气挺不错的，而且我自己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做一个主人，所以就在这里买了一个小摊位。
4: 老商户守着根，新商户接着立，而潘家园自己也在往前走。2026年9月23日，潘家园34周年庆暨第二届串文化节正式启幕，年度亮点项目发布，潘家园指数发布，行业授牌，诚信商户表彰，每一项都是潘家园向前走的一步。34周年是一次回望，更是全新的出发。
9: 我们未来15的规划其实可能更多的会侧重国际化和数字化。那此外呢，我们这个在立体布局15的时候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内容，比如说这次的文玩学院接盘，在教育方面也会做一些尝试。可以说更多的15是从另一个维度立体化的在展开潘家园。我是非常相信我们的藏友，相信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审美的，然后我也非常相信我们的商户，因为其实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潘家园是一个服务藏友、服务商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潘家园的今天，所以我们只是在后面做好服务。我觉得我充分相信大家的口味，这个是文化基因，是生命里、血脉里的。
4: 传承九州文脉，传播世界声音，34载沉淀岁月底蕴，历久弥新。潘家园依旧正青春，向着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东海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

0: 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会长成竹笋。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笋。发酵是一种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
1: 亏我们的吗？
2: 你放心，亏的都是我的钱。你的钱我会如数还给你的，好吗？
1: 等你卖掉芯片以后吗？
2: 不然我现在也没钱呀。
1: 也就是说，哪怕我现在有急事要用钱，你也拿不出来什么。
2: 确实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过你要相信我，相信我的能力，一定可以解决的，好吗？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
1: 改天再说。

0: 喂，
1: 老婆，是我。
0: 哎，你等会儿啊，等一下。
2: 进。
3: 张总，这是台湾芯片代工厂的产能表。
0: 哎，你说怎么了？
2: 你那边怎么了？
0: 你打蟑螂呢？
1: 啊，老婆，表格我已经拿到了。
2: 下个月华强北就会缺芯片，零八幺的产能只能供给到下个月，再有芯片就在两个月之后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芯片能不能在他们的窗口期倾销？
0: 行，我知道了。
2: 老婆辛苦了。
4: 你忙吧。
2: 你给黄总换个好的酒店，钱我自己出。
3: 好，知道了。

0: 姜薇，酒店帮我退掉，我住这里就可以了。那是张总吩咐特地帮您预定的，华强北那边治安情况比较复杂，您住普通酒店，张总他会担心的。就按我说的办，如果他问起来，你就说酒店已经换过了，别让他担心。公司现在情况不好，能省一点是一点。
1: 可是，
0: 别可是了。就按我说的办，姜薇，我当时看上你就是因为你头脑聪明，办事妥当。
1: 你现在这么做也没什么错，一切都按公司的规章制度走，别掺杂私人感情。
0: 好，我知道了。还有，下次还有这样的情况，也按今天这么办。
1: 好的，好的。
0: 回望当年的华强北，我们谁也无法抹去早期那段山寨的历史。学习、整合、超越。
2: 但这段经历也帮助我们走上了如今自主创新的道路。哇，热死我了！
3: 怎么了？生气啊？某些人不接电话。
2: 谁不接你电话？李东升啊？
3: 人家不接你电话，你正常的，他有未婚妻的嘛？你这脑袋瓜子也都想什么呀？我怎么可能给黎东升打电话？
2: 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怕我看上黎东升，去破坏他和他的未婚妻？
3: 那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一副世界末日的表情。
2: 我就不能有点属于我自己的秘密吗？
3: 秘密。

0: 我明白，但确实失败的感觉不太好受。创业都是过程嘛，这些也是过程。这些投资人只看结果，在这个过程里，无论你怎么挣扎，不容易、心酸，没有意义，结果论输赢。
1: 一定还会有办法的。
0: 我再想想。

0: 蒋来了。欧阳成良，你拿我当傻子呀？啊，当年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讲，哎，肯定上市的，肯定上市的，现在跟我讲钱打水漂了，你还想把我房子的定金要回去，你脑子进水了？
1: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我不认这个情况。
1: 政策，政策，
0: 你给我把政策变回去。
1: 变不过来怎么办？
0: 我亏的钱你给我垫上。
1: 你这个是风险投资，亏了就亏了。
0: 你还知道的？那你还有脸要回你房子的定金啊？啊，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定金不退的。
1: 那我女儿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要讲点人性。这个定金是李东升问我借的。
0: 你问我要钱，你要讲人性；我问你要钱，你要讲规则。我要悬崖头就这冤大头啊！
1: 我跟你讲，
0: 我不跟你讲。钱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孙、老李他们都有份儿。如果你的宝贝女婿把我们的钱都变成了废纸，欧阳，那我可得真的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1: 什么对不起？
0: 冤有头，债有主啊。你信不信我再让你尝一尝前两年你四处逃窜的滋味？
1: 你滚！

0: 这个林志雄可真难约，堵都堵不着。当然了，人家做的那么好，破到了没有？到了。你什么成绩都没有，让人相信你，凭什么？我们有优势呀，我们是林光耀投资的公司，不要星光是认可我们的技术的，对吧？是。 现在市场上是有芯片，那等到时候市面上货不足了，就算我们质量差一点，价格贵一点，那还是得用我们的了。这你总算说到点上了，那你让我跟他见一面。我哪有那个本事啊？哎呀，他那个二侄子，不是你的忠实追求者吗？倪灿啊，人家才20岁呀，我努努力都能把他生下来了。别瞎说，你这么好看，那么美，怎么能当他妈呢？
1: 哎，我金子姐，啊，我有一个姐们想见你啊。
2: 喂，阿灿，哎，我金子姐，啊，我有一个姐们想见你啊。
3: 董总，你这样，都说好了会上市的，我当初是辞了工，你告诉我，你把股票给我。
1: 李总，这是公司账上所有的钱。
2: 把最后一个融资放掉。
1: 所有人都发。
2: 所有人都发。
3: 你别想遣散我。
1: 这次我真的尽力了。
3: 王总。
4: 李总已经尽力了，我上一家公司的老板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他拿着账户上所有的钱跑了。现在李总还愿意管我们，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好了。
2: 你们都在其他企业待过，真的，我理解你。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5: 你先走。
2: 先生，这样，林东升，我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你。哎呦，你都看到了，
4: 那你也该接电话嘛。
2: 你都来了，有什么事您说。
4: 我把你想了一个能让你活下去的办法，就是找新的投资商来接盘，说我们马上就要上市了，只是需要一点资金，趁机让老的股份撤掉。
2: 周董，
4: 这样你就不会太难看了吗？
2: 我是觉得这样会更难看，我可能不会这么做。
4: 李东升，你这样就要爆雷了。
2: 爆雷我也自己扛着。
4: 我是创业失败了，但是在硅谷有80%的风险投资都是血本无归的，咱们两个现在就站在这80%的人群中，应该共度难关。要按您说那样，我成什么了？我成李月了？
2: 那你先把我的钱还给我。哎，我也不瞒着你。哎，您看看，我账上啊，就这么多钱。
4: 发工资，其他您拿走，我不留。别发了，先把钱给我。
2: 不可能不发，他们是拿死工资的。
6: 别管他们，我过得好，是不是对你也有好处？
4: 哎呦，您想想，您替我考虑考虑，交房租，还贷款，啊，给孩子交学费，哪个能比这个重要？我不可能不给他们发。
6: 哎，什么意思？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4: 我告诉你，李董事，他们对你的未来没有任何。

0: 帮助，没有任何好处。可我就不一样了，你想想我对你多好。哎，我给你付房子的定金，我帮你跑前跑后，连饭钱都不知道给你付了多少回，我还搭上一个宝贝女儿。做人要知恩图报，不能理所当然，不是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别人给你买一杯咖啡你都懂得感恩，更何况我们还有半路父子的情分。
1: 是我报，您等我东山再起，我双倍还您。
0: 你帮帮忙，东山再起谈何容易，你知道这有多难吗？互联网你肯定做不了了，金融你也做不了了，已经失败过两次了，美国一次，中国一次，你去哪里找再相信你的人啊？你把钱给我，我是唯一可以有可能再相信你的人。这钱不少，我要拿回来的。
1: 我现在真的没钱。
0: 瞎说，你有钱的。300个人遣散费就是很大的一笔啊，这里面有我的钱，我一定要拿回来。你不要再拿去施舍他们了，他们不会再回来的。
1: 不行，
0: 我命令你，你还想要子夏吗？
2: 你女儿怎么了？你女儿怎么了？
1: 你拿你女儿威胁我？
2: 你拿你女儿威胁我？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子夏什么都好，唯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有你这么的爹。你走吧。
0: 我不走。
2: 滚！
0: 我不滚！
2: 滚！
0: 李董事，我不管你是去借钱，还是去和徐阿土商量，你把钱还给我。
1: 一个月就还你，你帮帮我，我借钱还你行吗？啊，这样吧，这样吧，喂，张楠，哎，你交点钱行吗？海潮给你借过了是吧？啊，那行，我知道了啊，没事。

0: 喂，爸。哎，啊，没事儿啊，爸，没事儿，没事儿。啊，别着急，不，啊，不用卖房，卖什么房？不用卖房。你跟我妈说别，不用卖房。爸，不用卖房，不用卖房，放心吧，没事儿，我能行，能扛过去，没事儿。啊，你让他接电话，你别让他接电话，我现在有点事儿啊，妈。啊，我知道了啊。啊，我知道，我再给您打，再给您打。
1: 你怎么不接电话？
0: 哎，
2: 对不起啊。
1: 怎么了？没事吧？
2: 没有，破产了。以前我的生活我给不了你了，你爸想要的女婿我也当不成了。
1: 你胡说什么呢？哪个创业者不会受到一点挫折啊？我们再找新的项目呗，我还可以去找我老板。你们重新再来嘛？
2: 重新来什么呀，子夏？如果以后不会再有钱，我也不会再成功了。我以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给不了你想的生活，怎么办？
1: 你是离东升啊，你怎么会过这样的日子？就算有，我可以接受啊。
2: 可以吗？
0: 你可以不要江景豪宅，不要高尔夫球会，不要司机保姆，不要这些优质生活，你可以不要吗？
1: 为什么不可以？我可以。
0: 你能不要你爸吗？
1: 我爸怎么了？
2: 分手。
1: 什么？
0: 分手！

0: 快点啦，卓妹啊，就是你啊，快点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虚啊？他林工要不让咱们进货，咱们就不进了哦。
2: 只限呢一个月，而且只限。

0: 敢于 AMP 上不上屏？
1: 那这段时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啊？那反过来说，他灵光药要是搞不定领通，咱们还把领通给得罪了哦，到时候可就不好搞了
0: 哦。只要领通的商品卖不出去，一个月内他们就撑不下去。林光耀答应我，只要成功收购领通，就会给我们5%的股份。就算他收购不成功，在华强北我们是最大的厂家手上，除了我们之外，没人可以啃得落领通的心理。到时候领通就会乖乖地来求我们。我们开什么条件还不是很简单？手机厂一定要绑定芯片设计公司，太安全。
2: 二叔，有个叫做黄立希的人找你啊，他说他是领通的。
0: 你们好像还没有卖出过芯片吧？
3: 没错，这的确是我们第一颗芯片，但是我们是现在目前国内用最短时间能制造出芯片的公司，我们很有潜力的。我相信像李总这么成功的老板，肯定不会拒绝一个最有潜力的合作伙伴。
0: 我知道你们在美国忽悠一帮博士回来，结果前段时间还发生了 CEO 搞互联网，差点给公司散伙了。
3: 这种消息你都知道啊？李总真是消息灵通啊。其实呢也很正常的，你说这一个公司刚刚起步，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做出了芯片，那这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实力吗？
0: 同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要选你们的？而且你们的芯片好像还没通过市场的检验。
3: 是，我可以跟李总分享一下我们公司的理念。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用得起手机，所以这颗芯片我们真的没赚什么钱。我们的目的是为全中国人制造芯片，所以我相信有爱国情怀的人都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0: 情怀，在华强北有人为情怀埋单，当年我一个人在这里吃着白面包喝冰水在搏杀的时候，情怀没给过我一毫子。我只是一个小买卖家，我靠组装机起家，说白了就是山寨。我更注重的就是我能赚多少钱，买多少套房，可以养活多少兄弟。我没理由为你们的情怀令到我和自己的兄弟吃西北风。
3: 明白，李总是一个非常讲兄弟情的人，完全理解。但是李总，现在这个芯片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但是芯片的产能却非常小。别回头，这个市场上出现芯片断供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买，那我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王小姐，你知不知道我屋企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屋企以前是做鱼蛋的，那时大家都用鲨鱼肉来做馅，买一串鱼蛋我可以赚到2毫子。后来有一年大家都打不到鲨鱼，就改用淡水的白肉做鱼蛋，成本是上去了，但也都卖贵了。我就从一串鱼蛋赚2毫子变成5毫子。那你说我怕不怕有一天市场上我买不到芯片？
4: 怎么进来的？酒店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你要小心。
5: 我门锁坏了吗？
4: 搞一张万能的房卡很难吗？
5: 你经文在华强北平摊啊？哎
4: 呦，你港剧看多了吧？出来做生意啊，最多是不按套路出牌喽。比如灵光药让倪日雄签订排他性协议，就算市场缺芯片也不能购买你们领通的 MP3 芯片。
5: 真的吗？
4: 你怎告诉我的？
5: 这太过分了。 喂，海潮，告诉你个坏消息，
6: 林光耀为了得到领通，已经让别人签订排他协议了。
7: 喂，哎，来，江总，我是金文。林光耀现在已经把你的路堵死了，所以你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赶紧出 MP4 芯片，
8: 多差都行，只要是个视频，不用去想技术，不需要那么多技术，只要第一代产品能出来，越快占领市场越好。
7: 你也别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做这东西多么偷机取巧，怎么偷机取巧怎么来，
8: 否则比你先占领市场的人就会一直压着你。
0: 谢谢。

0: 你可真够猛的，哎，也是，要不然怎么在华强北摆摊呢？还不得被人欺负死？这个世界上吧，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得自己变强。你爸、你妈、你弟、你老公、孩子都得欺负你。你有老公孩子啊？都说好了，不问私事儿。
1: 出来做生意嘛，就要摒弃那些婆婆妈妈的行为，爽气点不行吗？

0: 子夏，你怎么了？你别哭啊，你慢慢说。
1: 再怎么偷工减料减少工艺也得三四个月吧。
2: 按道理他一个外行说的不靠谱。
1: 二十个串两个大腰子。
3: 好嘞老板。
4: 回去啊。那现在硅谷怎么可能还要我啊？行老婆就不说了好吧，我知道啊。
5: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在市中心上班吗？
4: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房子、车、孩子的未来全没了。
1: 什么意思？
4: 没听说。FF 完了，李东升破产了，我们都完了。
1: 他现在什么地方？您了解这个东升的性格，您现在就是逼他跳楼了，他也不会签字的。你给我个时间，让我跟他聊一聊，好不好？您不是觉得这些电脑还值点钱吗？你要你的弟兄们去点一点，然后能实惠一点是一点，行吗？
3: 行，我今天就给张海潮。我妹夫一个面子，来搬东西。
6: 啊！

0: 你本事真大。哎呀，多好啊！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感觉？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繁华，你张海常能拉我一把，显得你多有存在感。
1: 随便你怎么看我，我就想帮你。
0: 你能不能别老一副好像你是个英雄的样子？
1: 你能不能别那么敏感，稍微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0: 对啊，我没控制好，你控制得好。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吧？多少回都这样。
2: 哎，东升，我说句公道话，这海潮一知道你的情况，马上就要来找你，拦都拦不住。他够意思，他心里有你，你们好好说话啊。
0: 他心里有谁啊？他是瞧不起我吧？
2: 他怎么会瞧不起你呢？啊，讲道理，我们也很困难，你缺钱，我们也缺钱，你发不出工资，我们也发不出工资嘛。那个 Brian， 他不是说过，说叫什么，创业者是创。

0: 造就业机会的人，是吧？你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还发别人一份工资，那就很了不起了啊！你很了不起了，而且现在我们也很困难，我们做的东西被灵光药打的北头找不着，新的方向也没有，这钱还是海潮东拼西凑借出来的，然后现在的实习生都得我手把手的从最基础的东西去教他们，那我们不也都活得好好的吗？是吧？
1: 我就是太倒霉了，每次都不走运。
2: 我从来都不相信运气，东升，是你的得失心太重了。
1: 哪个做生意的没有得失心？哪个？
2: 是非成败这四个字你总知道吧？做是的事情就会成，做非的事情就一定会败。
1: 所以互联网就是非的事情？
2: 未必，但是对于领通来说就是大错特错，因为你走错了方向。你要知道，有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你错了方向，你就会一直错下去。你太注重短期利益了。
3: 那我也告诉你，在当下市场上，如果你不走捷径，如果你不会急转弯，你一定什么都做不出来。
2: 好，如果你今天只是以是非来判断一个问题该做还是不该做，而不是以得失心来判断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决策会变得简单很多？我们老说不忘初心，当你走远了之后，你回过头来看看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0: 海潮你也先别说了，东升你也别犟了，事已至此，我们也缺人，而且说老实话，海潮他也不适合做 CEO， 要不你回来吧，就当这次磨难就是为了让你回来的。
1: 好，那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你觉得我还会回来吗？他想让我回来吗？
2: 哎，你还真错了，我倒是真想让你回来，但是我估计你不愿意。
1: 我是不愿意，我在领通当 CEO 一点也不开心，这个 CEO 是你施舍给我的，你从来没有听过我在说什么，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意见。张海潮，
2: 那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成功过，如果你想用资本来撬动你心爱的行业，你做成给我看呀，不能总成为失败的案例。
1: 我一定会做成。
2: 好，那我用你自己的话送给你，祝你好运。
1: 好。
4: 喂，刘涵，郭姐，你回来吗？
0: 我有软件要锁。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们离婚吧。
0: 什么？喂，喂。哎，夫妻吵架，兄弟在一起创业也吵架。
5: 东升会去哪儿？去俄罗斯买飞机。
6: 韩娜，我在想，如果我们把现有的 MP3 手机芯片改装成 MP4 手机芯片，有没有在不违规、不违法，也不违反我们道德底线的情况下，有没有更简单巧妙的方法？
5: 那只能重做了。
6: 如果 MP4 没有办法的话， MP3 Plus 总可以吧？
5: MP3 Plus？
6: 哎，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吗？就是有一种书这么厚，然后里边都是连续的动作，你快翻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动画。
5: 我知道，
6: 你记得吗？如果做个8秒或者10秒的动画，难度应该不高吧？
5: 那用软件就可以的，但是像素极差，速度也慢，不算视频吧？
6: 普通老百姓觉得有意思就可以了。好的，去问问 Jason。如果领通还要他的话，他愿不愿意回来？我们不能给了人家一个梦，又眼看着他倒在追梦的路上。
7: 打扰您安全带，请您扣好。啊，先生，我来帮您。你是安全带请确认好不好？打扰您先生，我们的飞行马上就要起飞了，您的安全带请您扣好。

0: 你这拥有自己的手机厂子，随时都能生产手机壳。但是我们在外围呀，我
1: 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
2: 那你敢不敢再多花一笔钱？
1: 什么意思啊？
2: 找专利局和商标局的钱。你得成立属于你自己的品牌，想个名字吧。
1: 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一个不错的计划，我早就想好了，我是有备而来。
1: 泰山
2: 、
1: 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人猿泰山》。
2: 你是说我？不错，小泰山，泰山什么意思啊？
1: 邻居已经睡觉了，别闹了，起来。
2: 好啊，那我们回去吧。
1: 放下来。
2: 人猿泰山。

0: 你怎么醒了？不多睡一会儿？
1: 干嘛呢？
0: 我在安排找专利局的人啊。
1: 你是对昨天晚上不满意？
0: 安排完了。
1: 安排完了。嗯。那我们一起回去睡觉吧。走。
2: 他呀，满脑子都是感情的事情。
3: 没办法，女人遇到这种事情都差不多。
2: 你不就是挺好的，不这样。啊，对了，今天他爸爸回来，我得回去。
4: 李希啊，这就辛苦你帮我看一下啊。咱们家子夏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李东升，而是红木资本的问题。他都已经停止了，再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你是他朋友，一定要帮帮他，好吗？我也知道 FI 网站是灵通的一部分，他们也给你们输过血。
3: 这些你都知道啊？
4: 他爸爸有时候会告诉我，我也听着呢。毕竟子夏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所以关于他的所有我呢都比较关注。辛苦你了，你得看着他，我真的怕他出什么大事儿。
3: 放心吧，有我在呢。

0: 快点装，一会儿就开卖了。
1: 哎，好嘞，姐，放心吧。
2: 马上就要上市了，手续弄完了吗？
0: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华强北拿到最前端的手机芯片。
2: 给我点功劳没有？
0: 就算有，我也不欠你。
2: 什么话？
0: 欠你的，欠你的，我想还你好吗？
2: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有模有样啊。说真的，我是真的希望我的出现能让你的命运有所改变。
0: 但是就算我不遇到你，也会遇到别人。我一直在做准备，所以才会遇到你。
2: 我没用呗，我没用。哎呀，离冬

0: 生啊，李东升，你也有今天。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哎呀，
1: 你干嘛啊？这么小气，是不是，宝宝？
0: 什么宝宝？你别以为比我大点可以给我起外号啊！哎呀，
1: 你就是我的宝宝，大宝宝，
0: 天线宝宝。
1: 你能不能不要把情话、天线扯在一起啊？
0: 反正这不像你会说的话。
1: 那是。反正我就是希望我们的视频电话可以大卖大卖大卖，不管怎么说你要打起精神来，一会儿呢开卖会排队的。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雇了人啊。
0: 你
1: 提前进入状态，不要真的当个宝宝，当宝宝最没用了，懂吗？
2: 让你知道谁是宝宝。
3: 爸妈啊，不好意思，我可能得现在去有点公事儿。
2: 现在有个考察团要见我，我要再不去见他们，他们就要回美国了，就来不及了。
4: 你去忙你的，哎，把妮妮交给我。
2: 没事，妮妮还是我来带。好，你们好好玩，不然导游已经找好了。你们好好的玩一圈，我待会儿在塔底下等你们
4: 啊。记得给他喝水。哎，
2: 好的。哎，
4: 那你忙。
2: 好嘞，
4: 哎，叔叔一，哎，
2: 啊好。好的，我马上到啊！啊，
4: 对，哎呦，真高这个！哎，你
5: 看，一二三，回头结论。好，
6: 哎，不要起吧，大家！哎呀，不要起，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5: 快点！
6: 不管够好吗？来，下一个，好，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好吗？
7: 告诉他们，窗口期只有不到三个月。接下来，博雅星光就会推出 MP3 Plus， 再接下来就是要抢夺 MP4 市场，要快。
1: 行，你什么时候上道了？
7: 这还不明显？
1: 是得快，是。
7: 保卫老板娘吗？

0: 林总。
1: 嗯。哦。
0: 它这个呢，是通过一款转换器将图片进行串联，然后变成小视频，但是这个视频的质量很差。
1: 虽然质量很差，但它是会动的，你懂吗？照片是死的，这东西会动，这就是零跟一的差距。嗯，我们的 MP4 研发的怎么样了？
0: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它还需要通过国际机构的测试才可以被认证成 MP4。我估计啊，这套流程完全走完至少需要半年以上。嗯，我还听说华强北那边现在都是提着麻袋去找领头买这款芯片。
2: 老婆。
3: 哎，睡了。
2: 嗯，
3: 很乖吧？没闹吧？
2: 嗯，一点都没闹。
3: 怎么样，他们决定投吗？我们这么大流水他们不投啊？
2: 他们觉得华强北的市场不稳定，而且不属于国际认证的大客户。
3: 对不起啊老公，你看这还弄得你要带女儿来见投资人。
2: 没，老外们都特别喜欢你，你觉得她特别可爱。
3: 嗯，
2: 而且其实有些数据还是很打动他们的。
3: 比如呢？
2: 比如华强北每年的出货量，中国的人口基数，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诺基亚手机，但是大部分人都买得起华强北的组装机啊。当然我也跟他们说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行业版图理论。
3: 这有用吗？
2: 有用是肯定有用，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老公，我有一个提议。红木资本呢，因为 FF 的事情去问责紫霞，我就觉得那我们领通跟 FF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就想着如果我们能分一点股份给红木资本，那这样呢，我们既得了这个一流基金的背书，也可以顺便帮帮紫霞，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2: 你到底是为了帮紫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3: 一举两得嘛。
2: 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3: 怎么了？有什么隐患？
2: 紫霞现在的日子真那么不好过吗？
3: 好不好过，看跟谁比呗。反正跟他过去的自己比，那肯定是糟糕透了。没事了，哟，反正这个事情呢，我也不勉强你，好吧？
2: 现在也确实没什么别的办法了，那就给红木1%吧。
3: 你怎么还在喝酒啊？别喝了，坐。欧阳子，现在再这样喝下去，你会酒精中毒的。
4: 我没事，
3: 我带你去医院吧。
4: 我真的没事，去什么医院？
3: 当初是谁说的呀？要潇洒，随他来，随他去。结果你现在呢？
4: 我吹牛的。
3: 行，别喝了。
4: 林夕，你说他还爱我吗？
3: 我懒得回答你这么无聊的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准备要给红木资本1%的股权，让你去交代 FF 的事情。当然这件事情都是双赢，没有谁占谁的便宜。我们也是想要红木资本的背书，为了这一轮的融资能更方便一点。如果你不打起精神的话，我就把这个交给其他投资经理了，你听见没有？
4: 你们能别在这个时候再跟我说工作了吗？我长这么大，读书、工作、争气、出人头地，我真的受够了。我这次只是想和东升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昨天还在谈婚论嫁，还说要去买房子，他今天就跟我说分手。转天我连人都找不到，我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为什么要这样啊？可以投资失败，想躲起来一阵子，想冷静一会儿，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对我吧？他就那么想从我的世界里消失吗？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他是怎么做到可以对我这么残忍？

0: 我懂你的伤心，也理解你的难过。我也失恋过呀，两次，都是同一个人。当初我多喜欢海潮啊，在清华的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你也看见了。我为了追他追到美国去，后来他感动了，我却选择离开了。这些你都是见证者，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该是你的终究都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怎么努力挣扎也没用。子夏，人生真的很难讲的。你看你现在这么伤心，说不定到最后，你跟东升可以白头偕老。看我现在好像很幸福，好像很有安全感，但是说不定哪一天，海潮会给我再一次打击。好啦，不难过了，收拾收拾，好好睡一觉。明天我要看到一个好好在红木上班的全新的你。
1: 林心，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愿意帮我一把，谢谢。
2: 你看这还是限量版的。
3: 行，可以，就这个。
2: 嗯，
3: 行，
2: 拿着吧。谢谢啊，给你装好了。
3: 嗯，好，明天请。
2: 下次再来，
4: 拜拜，
5: 拜拜。
6: 哎呀，恭喜金大老板呢，又做成一单大生意，了不起了不起哦！
2: 我哪是什么老板啊，你才是老板。
7: 我去吃软饭去。哎，
2: 我看你软饭吃得很硬哦。
6: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生意这么好，一只熊那边肯定已经有消息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怎么办呢？听大老板的喽。
8: 走了走了，都撤
9: 啊！
8: 别动！
9: 别动！
8: 来，刁叔，刁，不是姐。
10: 你们打架了吗？
6: 你老大，不用这样吧？
11: 你哋玩手机几年啊？当年我喺华强北卖手机嘅时候，你哋边个间铺头做得掂噶？
10: 有未啊？咁耐。
11: 你条友嚟嘅时候，连一方脚冇地方都冇啊！你想青黄清白，都要问下啲祖宗乐意唔乐意。
2: 李总，干什么呀？这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
12: 你们两个是在一起
11: 吗？你真系冇出息噶喎！
12: 叔，他死活不要我，他嫌我小，但你看他，他能比我大多少？
11: 你仲讲丑唔丑啊？
2: 倪总，你说这么一堆人围在这儿，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出去谈。
6: 姐，你老大，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小，你的地方大，我去找你好不好？别耽误金老板做生意。

0: 今晚等你。
1: 一，等佢。
2: 你真的要去跟他们谈吗？我是个女人，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0: Miranda.
1: Wow, look at you.
0: A long time no see. Oh my god. I'm so sorry I'm late. You know, the traffic was like disastrous. I hit every red light along the way and...
1: 那就应该罚酒。我千里迢迢来看你，结果还是我等。
0: Did you just 说中文了？
1: Yes, I just 说中文了。
0: How?
1: Well, 小事而易装。我找了一个北京姐妹学的，是不是说的倍儿棒？
0: Oh my god. I mean, you never mentioned it in the email.
1: Well, 我是一个喜欢给人惊喜的女人。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说中文了，不然我进步不了。
0: OK.说中文，这你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1: 你也没什么变化呀？
0: 哪里？你看我这天天熬夜熬夜 ，debug， 我这头发都有点发际线都后移了。
1: 哦，好像还真有点。那你得注意了，不然全秃了。
0: 对，咱们先点菜。这家餐厅啊，我是做过一点功课的，他们家的这个菜还是不错的，但是酒我平时不怎么喝，我也不太懂，你看看。
1: 那就别点了，我自己带了一点酒，因为我知道上海的酒贵，所以我就从家里边自己带了一点。
0: 从家里？
1: 啊。
0: 你在上海安家了？
1: 有意见吗？上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上海。你在笑什么呢？
0: 哎，没什么，就是觉得老朋友搬来上海，以后没事就可以一起聊聊技术啊，聊聊创新啊，想想还挺开心的。
1: 是，我也挺想听你聊聊创新啊那些。
0: 好，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最新的芯片。
1: 好啊。Boring. 因为你之前在美国做的都是很尖端的技术，但现在，
2: 怎么说呢？
1: 就很粗糙，就感觉好像是只要能够打通电话就可以了。
0: 情况不一样了吗？
1: 情况哪里不一样了？这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而且智能手机的时代一定会来的。你说你现在用这样的产品给大家，你自己会用这样的东西吗？
0: 哎，行，不聊我了，聊聊你吧。你这次回国是跳槽到新的公司了？
1: 我有那么看重工作吗？
0: 那你是准备回湖南老家找找你的亲生父母？
1: 你陪我去看吗？
0: Miranda，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归属感对我来说确实挺重要的，所以我学了中文，就想回来看看我的故乡。我想回来看看你。
3: Hey, how'd it go?
4: Hey, well, very disappointed.
3: 啊，为什么？菜不好？
4: 菜不好，技术也不太行。
3: 怎么个不行？
4: 就你刚收购的这个凯云通讯的那些废掉的芯片，我觉得质量可能比他们都还好。更别说我们稍后还要融入我们自己的 navigation technology， 所以我对刘涵挺失望的。
3: 倒是挺欣赏他们的，起码他有你勇气，敢于以卵击。什么来着？
4: 以卵击石。
3: That's the one.
4: Yeah, I'm catching up.
3: Sure.
4: Anyway, 我就觉得刘涵是在浪费他的才华。
3: 嗯，人长得怎么样？
4: 哎，也不太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从美国找。
3: 那该从美国找就美国找吧。嗯，条件一个都不能少。
4: OK。
3: 我爷爷就是从这里去的美国，我现在把最好的东西带回来。
5: 老大，

0: 你知不知道你老大和你总这两个称呼的区别是什么？你是想继续做小作坊，还是想做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司？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现在不想叫你老大，我想叫你倪总。倪总，从法律层面上你一点胜算都没有。

0: 我们是注册过的，整机注册。现在国内的手机市场分三大类，第一类进口机，就一个字，贵。第二类合资品牌，也不怎么便宜。第三类国产机，不过是拿了一些零件做组装机，样子花俏，但卖不成什么价钱。您是前辈，你应该明白，总有一天中国要做属于自己的国产机，这一天已经来了。这趟车你不上，我一定要上。
1: 但是华强北历来如此，进口机至少一年换个款，五年一次革新，他们投入大赚大钱，而我们没有这些技术，只是靠抢水货，只要手机到手，一个星期就可以换个新品，靠的是价钱平。国产机不靠组装，我们哪有那么多钱跟鬼老豆，不是为了赚钱，谁会起早贪黑？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坐井观天。
1: 你想讲咩？我不但知道坐井观天，仲知道胆大包天。你今天过来是要给我定规矩吗？
0: 我不是来定规矩的，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告诉你，没错。
2: 马上联系徐阿土，约晚饭。
3: 好。
4: 没人买，那搞什么搞啊？
5: 欢叔，你不要被带跑偏了。凯云的芯片没有人买吗？韩国、美国好几家公司要买呢。我们这群人是有这个实力的，只要你能融到足够的钱，我刘涵啊，我带头，我住在实验室里，我们一定搞出高质量的芯片。只要搞出了那个高质量的芯片，不愁没有人买的。
6: 好了，陆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再讨论了。我来做决定就可以了，好吗？你们只需要信任我的决定。
7: 张总，就算让大家相信你，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思路还是跟 CTO 说说清楚？
6: 我说过了，但是他现在听不进去。
5: 哎，我听得进去，但是你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高质量。我觉得
6: 好，大多数的时候你是从 CTO 的角度去看，而没有统观全局。现在我是 CEO， 你们只需要服从我就可以了，好吗？散会吧。
5: 对不起，海潮，我最后再说一句，我不是要拆你的台，但是我真的认为你就是没有足够的胆量，加上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融到钱，所以害得我们一直在低端里面打转。我们为什么喜欢芯片？因为它是高精尖的东西，它够难。我们明明可以做高智商的游戏，我们不做，我们去跟那些弱智比。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变成弱智了，你来负责吗？你负不了责。
4: 哎，韩子，韩子。
7: 脾气很好的，今天怎么了？
6: 开个例会吧，我老婆顶我，我最好的兄弟也顶我。是，我是刚当上 CEO， 但是我也得有个适应的过程吧。我知道我要去学习，行了吧？
7: 那你好好跟刘涵说嘛。
6: 我跟他说管用吗？米兰达一顿酒，他立刻什么都答应了。
7: 那你觉得 Brian 要用美人计啊？米兰达是貂蝉还是西施啊？
6: 他不但会用美人计啊，他还会用美男计，否则他为什么要约你啊？
7: 吃醋了？
6: 我可警告你啊，电视上那大汉天子里边的汉武帝也是用过美男计的，还差点成功了。
7: 你放心吧，全世界能对我用美男计的人只有一个，其他我都免疫。

0: 忽悠我，我可知道你作为商人的忽悠的本事。可惜啊，我脑子一直很清醒。
1: 哎，张总、黄总，
2: 小薇，
0: 安排怎么样了？
1: 代工厂说已经出货了。
0: 好，辛苦了。
2: 长城测试那款芯片啊？
0: 对，我给它改造了一下，降价了50%，而且我研究过，只要成本降低50%，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机的零售价控制在600块左右。
2: 600块左右的手机，那不就是几乎人人都用得起了吗？
0: 人人用得起不好吗？这不就是我们回来的意义吗？所以我一直不明白刘涵到底在想什么呢？手锅又没人接。
3: 你确定？当然。真是当我徐阿土是老实人呐、啊？这不摆明了吗？欧阳崇两个老家伙，太不是个东西了，你知道吗？在我那个地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跪在我面前求我把钱给他，我还了。没想到他跑到黎东升那边，又让他把账面上的东西又还给他，他老瘪三，贪得无厌死了。最让我生气的是张海潮，红木资本那边为了给他的兄弟黎东升做好人，债转股，我这边装聋作哑，当我什么呢？我不如红木资本。
4: 他这个人骨子里喜欢文化人，
3: 我看你也挺喜欢有文化的人的、
4: 啊、我可没这个意思啊，薛总，我也不会像张海潮一样那么怎么说呢，狭隘。我想这样，咱们一起去找张海潮聊聊，看他到底什么个意思。
3: 咱们俩为什么自己不去找他聊呢？
4: 我没有你有威慑力。
3: 你觉得我们是搞房地产的，没文化，就会搞事情是吧？
4: 我哪是这么个意思。
3: 另外，我告诉你啊，张海潮我不相信，你我就更不相信了。你要你的股份，我要我的股份。合起来要股份的事情，我徐阿土干不出来的。我最讨厌别人拿我当枪使。你这样可以学一学我，有什么事情明刀明枪的干就完了，对吧？哎呀，你看，时间不早了。我老婆呀，最近更年期，非得跟我说晚上早点回去，晚上早点回去。那我就谢谢
4: 啊，不送，
3: 谢谢啊。
5: 是他自己更年期吧？会不会好好说话呀、啊？
4: 效果到了就行了，我们自己要加快速度。一定要赶在领通的 MB4 芯片出来之前抢先上市。
5: 薛总，您去哪？回家吗？
3: 回什么家？去张海潮家。
5: 哎，好嘞。

0: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疫定监护。
1: 这是

0: 实很少有人知道，特别有意思。
1: 这只猫最传神的地方在哪儿呢？那就是您无论站在画的哪个角度，它的眼睛都像在盯着您。由点及面，咱们再细看这只猫的后背，好似山石，这也是潘天寿绘画的一个亮点。
0: 潘老的猫呢，和他画的雄鹰和别的动物一样，有一种他的艺术风格里头雄强霸悍的这么一个特点形象。
1: 那为什么潘天寿会以猫为题材来绘画呢？
2: 这个猫啊，在古来呢称为泥螺，就泥猫嘛，也叫称为泥螺。它呢有护龙属鼠的这个作用。这个猫啊，向来因为猫能捉老鼠，因为鼠啊，文人呢有很多藏书，这个老鼠啊会有损坏这个图书，它也有个保护装甲，所以这个猫呢也是作为这个文人也好，老百姓也好，这个悠闲生活的一个体现。因为有养猫嘛，养的猫至少你的生活是富足的。
1: 赖少奇亲笔为此卷轴提签，可见真爱程度。据了解，他的起拍价为200万元。
3: 这次除了赖少奇先生藏的这个专题的书画作品之外呢，古代部分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拍品。那么今天可以给大家这个介绍的是一件祝允明、祝枝山的一个行楷的海外西京卷。现在展示在这儿的是它有一个这个民国时期1944年的科罗版的单行本的出版物啊，在当时把这件作品就单独做了一个出版。还有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后面它有祝允明的学生，就是陈纯、陈道富的题跋。那祝允明呢，他祖籍是江苏的常州人，但是他出生在山西太原。他是和唐伯虎、文征明还有这个徐祯卿被称为吴中四才子。
1: 此卷内容为《山海经》的海外西经。祝允明善草书，有明代第一美称。其实他的楷书亦极有功力，大楷法颜真卿，小楷得钟繇神髓。此卷作小行楷，其圆厚处具中式之朴茂，灵动处得二王之求美，游行自如，法被气质十分耐看。此手卷除了能欣赏到祝枝山的书法外，前后的题签题跋也很有意思。
3: 这个是原来的，在比这个表工更早一些表工的题签儿，写的是祝京兆，行楷真迹，小长卢沈心题，这个人是
4: 他就直接写是真迹，就是他鉴定是真的。
3: 这个是历代的鉴定家对于书画作品的鉴定来说，题签儿和题跋，至关重要的一个信息。
1: 再看书卷后面的题跋，也是名家书写。
3: 那么在这个卷子里头，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是有一段这个陈纯、陈道富的题跋。陈道富在绘画史上和这个徐渭有这个青藤白杨并称的这么一个称号，在这段尾跋里头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来看出来这个内容。他写题的是枝山先生于少时常试笔砚，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在他身边伺候他，研墨，离纸，伺候他写字，有师道也，就是对他是有这个老师的这么一个身份。此卷乃己若尽得，就是这个卷子是这个人近期得到的一个。
5: 超逸不类平日书，
3: 就是这个卷子他认为写的水准呢，和他平时写的那种常态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远远超出那些水准。那么这是这件作品作为论证，这个东西是祝枝山的亲笔真迹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就是这个陈纯这段跋。
1: 难得一个手卷中可以欣赏到两位大家的书法，历代藏家对它视若珍宝。
3: 手卷这种形制呢，它在古代很多人写也好画也好，完了之后就卷起来密藏和密完，它没有我要显摆或者展示。

0: 的功能，
1: 还真是。
0: 手卷作品到今天，它品相会保存的比较好，因为它卷好了之后呢，它就不会氧化。
2: 据了解，它的起拍价预估为600万到800万元。您觉得最后能拍到多少钱呢？好了，书画欣赏完，咱们再来看看这件瓷器，它也是与众不同。
3: 这是一件乾隆时期的鲍玉瓶啊，鲈鱼耳的鲍玉瓶。你看它这个耳朵很像一个鲈鱼啊，它是青花加紫，其实在加彩，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在鲍玉瓶当中啊，通常有一款叫做青花釉里红，它的青花釉里红呢，红的颜色通常有的时候烧得比较淡。这种瓷器呢，我们也卖过，其他的像赏瓶啊，像其他器型啊都有。在这个釉里红上面呢，因为它釉里红的颜色不够鲜艳，所以通常加紫色。这种鲍玉瓶啊，其实是大个的比较多，小号的还少。它是仿永宣时期的特定的一个器型，它的龙是立着的，非常有张力啊，两个爪子你看往外展出，看这个龙也很凶，这个脸画得非常的凶悍，看着就非常的有霸气，有张力。
2: 青花釉里红本就是景德镇官窑里极为难烧的品种，这件瓶子不仅有青花釉里红，龙身上又加了矾红，还描了金，三层工艺叠在一条龙上，您说烧出来有多难？
3: 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有款大清乾隆凝字，它是松石绿地，这个款呢也非常的周正，标准的这个六字款，也是乾隆时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但这件作品是怎么征集的？
3: 这次是我们刚刚征集的一个生货。
2: 刚才片子里提到的生货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收藏圈的行话，意思是此前没有在拍卖市场露过面的东西，就是没有参考价和成交价。这对于藏家来说，生货那可是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啊。那到底它在拍卖现场表现如何呢？将会在12月份的拍场中见分晓。好，看完了北京的两家拍卖行，咱们再来看一下香港苏富比即将上拍的三件拍品，件件都非常亮眼，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远看是碧绿千仞的峡江，云遮雾绕，近看山脚下几位拄着拐杖的老者正抬头看山，这就是傅抱石的作画风格，他能恣意挥毫泼墨，也能把人物画得一根汗毛都不含糊，更关键的是他对自己满意的画才会落篆书款，这件就是。
4: 在我们面前的这件呢，就是傅抱石的一件山水松鹤寻幽，它是傅抱石在1963年画的。其实这个时期呢，傅抱石他也是本人就是在努力的拥抱这个新时代，他画了很多像反映时代旋律的一些作品，但是这件作品他画的是一个像这种古人的山水，其实就是表现他自己本性的像文人心性的这样一件山水作品。他6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喜欢画这个题材，因为表现自己的心性嘛。然后，但是这件我们不管是从尺幅方面，还是从这个笔墨的精细程度，其实都是里边比较上乘的作品。
2: 1963年，傅抱石已经到了艺术生涯的晚年。他早年在金刚坡开创的抱石村，到这时候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4: 整个的这个峡江山水是顶天立地的，然后笔墨用得非常的恣意奔放，但是你看细部呢，细部又可以看到像这种点景的这个高古的人物，
5: 还有高士在里，
4: 对，有三位高士，就是侧杖上山登高，其实是一个高士登山的题材，那这些松树人物勾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你整个远看这张画呢是很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而且傅抱石呢他一般是比较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他才会写一个篆书款。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写的是一个篆书的款字，就是癸卯大寒写抱石记，有这样的一个款字，就大家可以细细的看这张，其实远看跟细看都有不同的效果，是一个就是可以非常静下心来细细赏玩的这么一张作品。
2: 整张画高109厘米，宽61厘米，气势顶天立地，

0: 估价120万到300万港元。
1: 接下来这件拍品呢，是香港苏富比今年秋拍的一个重头戏，拍卖行甚至专门为它开了独立的专场。这套册页诞生于公元1684年，距离今天已经340多年了。它的珍贵啊，不完全来自于笔墨技法，也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一个名号的诞生。在此之前，朱耷作画一直以各山行走于世。就在这套册页之上，后世家喻户晓的八大山人，以一方印章的形式第一次现身画面。画上落款仍然是旧号各山，可一枚新印悄然落下。这是画家一次精神层面的蜕变，告别旧的别号，属于八大山人的漫长艺术时代由此正式开启。
2: 这个册页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八大山人使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最早的一件作品。对，我们看这个落款，甲子春正，那就是康熙23年1684年的正月。那评书摄兄拉网东轩为画并题正十二，这个册页原来12开，那现在呢有9开，加上饶宗颐先生的题跋呢，一共是10开。这套册页呢就是书画合璧，是诗书画印4个方面，一个八大综合才情的体现。
0: 本册在八大山人研究上具有极高的标志性价值。作品中前盖的八大山人方印为该名号在现存已知作品中首次出现，成为学界考试八大山人名号起源与艺术风格演变的核心依据。
2: 根据王方宇先生的对八大山人一生创作的分期呢，他是根据名号来分期，他分成了这个4期。那么我们这个呢，它称为这个各山晚期，我们简而化之就是中期向晚期过渡的这么一个作品。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印章，八大山人，对，这个是八大山人，或者我们说朱耷成为八大山人的一个起点，就从这一刻开始，他就用八大山人的名号了。那甲子年，我们这个册页是正月，所以呢，印章用八大山人了，落款还是各山。那么在七月的时候，就是甲子年七月，他还写过一个《黄庭内景经》，那是现在在美国弗里尔博物馆，是王方宇先生的旧藏。那个呢，款呢就落了八大山人了，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呢是最早的一个，就是出现八大山人名号的这么一个作品。对，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美术史的，这个一个脉络下呢，我们能够认知这个作品，所以它的这个美术史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0: 全册题诗多引经据典，草书结体，七正参差，并大量运用古字异体。正处于其书法风格向晚期八大体转折的关键变法期，绘画则取材八哥、兔、鱼、花、芭蕉等日常物象，以简练夸张的笔墨与可诗交错的线条，呈现别具禅意的水墨韵味。
2: 然后我们就是在看他的绘画呢，这个兔子非常可爱，简约概括又非常的生动，那就是完全用这个线条迅速地勾勒出这个兔子的外形，那已经有了就是我们说的八大的风格，八大的这个模式已经出现了。对，那书法呢也是非常的潇洒自如，他这个已经有八大自己的一个个性的表现了。
0: 据考，此册曾由清代藏书家曹步寻旧藏，20世纪中叶流落南洋，由新加坡著名画家陈文熙收藏。1970年代，经国学大师饶宗颐考试发表后，价值遂为世人所瞩目，至今出版著录逾40次，为学术界所重，并出版于各大八大山人专书，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在10月30号的中国艺术珍品的拍卖场次中，即将上拍一件清乾隆斗彩加粉彩福寿三多双龙耳扁平，也值得关注。
2: 这个北

0: 掌握的非常稀有。我们知道的全世界只有同形同纹路的只有两件，包括这一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89年也是香港苏富比卖出来的铁路基金的床品。这一件的来源非常好，是1982年呢在我们香港苏富比卖出来。然后呢，在1990年呢，在徐展堂先生呢在另外一家拍卖行呢买进来的，后来辗转呢转到现在这个香港收藏家手上。
1: 本瓶融合斗彩与粉彩技法，以青花勾勒轮廓，再添以粉彩描绘三多纹，寿桃石榴佛手象征福寿双全多子多孙。
0: 然后它旁边呢，它看到呢就是一个蝙蝠跟一个寿字，然后也有一个万字纹啊，所以是福寿或者是万寿的意思，有可能是乾隆皇帝呢，孝之给自己或者是给他的太后们的，或者是皇室里面的重要人物的一个圣禄的一个寿庆的一个祝福的礼品，所以非常稀有。
1: 粉彩色调绚丽柔和，色彩渐层流畅，明暗过渡自然，硕果描写自然逼真，细腻写实之效难得一见。
0: 细节啊，比如说桃上面一小斑点呢，它这种绘画方式呢，除了是绘画笔绘画之外，它有可能是用催釉的这种挂釉的方式，所以就非常复杂，也是非常难制作的一个作品。现在这个定价非常吸引的一个很保守的估价是港币800万。
2: 咱们用短短的30分钟梳理了即将上拍的9件拍品。其实落锤价呀，只是一个数字，真正打动人的是器物身上那些藏不住的时光。欢迎您继续搜索关注大家收藏官方账号，及时获取拍场动态。感谢收看本期节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收藏拍卖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你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好，那么假期啊，假期咱们拍宝节目依然带来精彩内容，请来著名的鉴赏家。那么隆重推出，这位呢大家很熟悉了，就是古墨院啊古器物园副主任，也是咱们著名的铜器鉴赏家丁梦老师，来有请。
1: 很高兴又来到这个拍宝节目。刚才我在底下一算，这拍宝节目开播都有18年了。
0: 十八年
1: 哈。这个陪伴了很多的这个藏友，今天呢我们也要这个鉴赏新的这个藏友带来的这些藏品。
0: 当然这个18年以来呢，也感谢我们这些专家啊，包括像赵兰张老师，什么张子祥张老师啊，丁梦丁老师，这些专家为咱们藏友做了18年以上的服务，也感谢这些专家们啊。另外那位呢，那您要不给那李然下一总结，这十几年以来
1: 李然老师呢，这些年呢，成为这个串联藏友和专家、藏友跟这个栏目之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媒介啊。人们喜爱拍宝节目，跟这个主持人跟这个李然老师啊，都是分不开的。
0: 来，咱们看看他怎么串的。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是这个10月3号，是吧？咱还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头呢，在这儿呢，咱首先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呢咱们看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啊，都能够幸福安康，对您到来表示欢迎啊。
3: 好，李老师好。
2: 哎，别叫小李就行了。
3: 不是，李老师，
2: 这个哇，您这个还挺高的。
3: 是。
2: 这个您先介绍这件物件吧，是家传呢，还是您收购的呀？
3: 这是不算收购，就网上买的。
2: 网上买古董？
3: 对。
2: 哎呀，一般我们这个到现场买古董，心里头我都害怕。您这网上证明好眼力，是吧？花钱多不多呀？
3: 不多
2: 、不多，
3: 就是不多。对。
2: 哦，不多，不多是多少啊？
3: 不多，这
2: 是2000多万啊！看来您是个有钱人啊。这个大概有个
3: 5-6千块钱吧。
2: 五六千块钱。好家伙，网上买古董5-6千块钱。好家伙，我这我我我我我

0: 这当面花五六十，我心里我都紧疼啊！我瞅瞅啊，真好这件东西。这个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哈，这应该是一尊罗汉啊，而且是那个瘦骨罗汉。从他身上敞怀之处，您可以看见里头这个肋骨啊，非常的清晰。这个是典型的叫做瘦骨罗汉。
1: 对，
0: 有的人管它叫做雪山力士。但是呢，如果您说它是罗汉也好啊，说它是这个雪山力士、雪山大士也好啊，就是有一点啊，让咱们看着好像不是特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是啊，这边又抱了一个金蝉，是啊，一般的这都咱都知道啊，刘海是啊，系金蝉，这都是道教里面的人物，佛教里面的人物抱着金蝉呢，这还是不多见吧，应该说是啊。但是整体来讲呢，您看人物的开脸呢，非常的生动而自然，身上呢就是这个衣服的褶皱之处呢，也是看着非常的生动，是吧？这件东西是个铜的，就这个包浆皮壳人物造型来讲，这应该呢，往早了说，能到明代，晚了晚了也得是清早期的
1: 啊。
0: 所以说呢，您这个5000块钱呢，得到了这么一尊罗汉像，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应该向您表示祝贺。这个您等会儿，我那红包没拿，这还有红包呢，是吧？给您来一只红包啊，希望您呢以后能够收到更好的东西，好不好？
2: 这是网上买的哈。
1: 对，网上买的。
2: 网上买了多长时间？
1: 买了有3年。
2: 有3年了
1: 啊？对。哦，
2: 我听花了几千块钱。来，咱们有请丁老师给解答
3: 啊。这是一个铜雕像哈，应该属于中国古代晚期的这么一个铜雕像。
2: 中国古代晚期
3: 啊，古代晚期，
2: 这个界限怎么划分呢？
3: 古代晚期就是明清时期吧。哦，明清时期的这么一个铜造像，哎，你看这个人物刻画的其实是很生动的哈，整体是一个战象，是一个罗汉的形象哈，宽袍长袖，最有标志性的就是他的这个右手托着一个蝉，
2: 金蝉，
3: 哎，这就形成了一个经典的这个造像的题材，就是什么罗汉戏金蝉，
2: 那刘海吗？

0: 借着这个狮子彩绣球，祝愿呢咱们伟大的祖国，祝愿看咱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狮子彩绣球，好事在后头
1: 啊！
0: 鼓掌，鼓掌。好啊，
1: 是。
0: 您要据我看呀，这狮子不是日本的，这个狮子还真是个老的
1: 啊。
0: 就这狮子，您看就这结结零零、精精神神这造型是吧？
1: 对。
0: 据我看，这应该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而且这狮子呢，它又是一什么呢？这是一个案头用的镇纸，是吧？所以这叫文武双全，是吧？好，这件东西啊，
1: 魏德老师的鼓掌，
0: 好好，
1: 好，
0: 这个我也为您的狮子鼓掌，
1: 谢谢，
0: 好好好，
1: 真是个好，
0: 就这掌声是此起彼伏啊，行吧，给您来只红包
1: 啊，
0: 您请里面丁老师再给看看，看看是咱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1: 好
0: 吧，
1: 好，
2: 您这过节没出去玩玩去？
1: 过节啊，
2: 就找丁老师来了
1: 啊，对，
2: 咱一块过节啊，
1: 好，
2: 来有请丁老师
3: 啊，这是一个铜狮子哈，铜狮子，铜狮子在明清时期啊。非常流行，许多的铜狮子都是巅峰之作，是为什么呢？它就是皇家威仪的一种象征，被赋予啊。当然指的是那些大狮子，你看
2: 是
3: 故宫里头，你会看到很多的门前面都有这狮子。那这狮子呢，你从风格上一看，那就是典型是中国的古代的艺术品。日本呢也有类似的这种艺术品，它的很多的因这个也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它受影响最大的比如是唐代啊，许多的这风格都有啊，它也有相似的，就是类似于铜狮子这种定位的东西啊，也是一种兽，但是跟中国的狮子呢，铜狮子是有区别的。首先它是闭着嘴的，而且它呢，你像咱们这铜狮子经常是正面示人是吧，正面示人，它是侧面示人。最大特征它上面是会带脚
1: 啊，
3: 你看咱们这狮子的
1: 是
3: 不带脚，
2: 好像包浆也不一样，
3: 地域不一样，
1: 对
3: 啊，所以它包浆是不一样的，
2: 对
3: 啊，其实这个材质也不太一样，
2: 铜质，
3: 铜
2: 是吧，这个是典型的
3: 黄
2: 铜，
3: 明代晚期的铜狮子，
2: 它这是正经的中国这个时间岁月的包浆，跟那边那日本的有点跟黑漆的漆壳似的上的不一样啊。
3: 当然这个狮子呢形态呢相对比较小，跟故宫的那种，这
2: 就谁跟你以前的单位比得了，我们
3: 这个一般也都是文房用具，但是它是浓缩的这种艺术品，寓意呢跟它是非常接近的。你看这狮子吧，底下当初是应该是有座的当然这座不一定就是铜座，也不一定是完全一体材质的座，
1: 对，
3: 但是它这个座一定是方形的。这时候的狮子，你看无论它的头部的设计、身子的设计都是圆的为什么呢？天圆地方，它座一定要设计成方的，
2: 有讲究
1: 有讲究。
3: 这狮子呢是中国的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瑞兽，但它在中国的这个瑞兽里边它是唯一的一个外来户，它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
2: 进贡的，当年给
3: 进贡来的所以它的陈设呢有镇宅辟邪这种，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就是什么尊贵
2: 啊，
3: 威严啊，这是它的特征啊。所以人们为什么喜欢这种狮子摆件呢？
1: 对对，
3: 狮子摆件最好的就是明清时期啊。所以您这个非常好，
2: 这是个案头的文房的，
3: 文房的这种小的都是文房的啊，但是它也仍然有这种威严的尊贵的这种象征。想配座一定配个方形的，
1: 好的，
3: 千万不能配一个圆形的。
1: 好，
3: 而且它这个上头呢，你看这个，这是个公狮子
1: 啊。
3: 为什么它踩着一个绣球？
1: 对对对，
3: 它这个绣球呢，它不是一个狮子舞的那种戏耍的，它象征是一统寰宇，有点一统江山的这种它这个寓意
2: 不是玩杂技的意思，
3: 不是，
1: 寓意真
3: 好。那是母狮子弄一个小狮子，也不是玩小狮子，这子嗣昌盛，对国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哈。
2: 那么这只明代的案头的铜狮子文房这种类型。市场价格怎么评估？
3: 参考现在市场的价格吧，5万吧。
2: 5万那么多呢？我天哪！另外还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来，大姐，
1: 谢谢谢谢。
2: 那我请教一下，就以前您那没退休之前，那单位古博院那狮子是什么年头的？铜的那个？
3: 明代和清代的
2: 都有。
3: 都有
2: 哦
3: 明清两代皇宫嘛
2: 就他明代狮子也留下了
3: 也留下了
2: 那明代狮子如果在市场上得值多少钱呢？就说故宫那对儿，
3: 那无价之宝。

0: 这位老大哥，您好，您好啊，坐。这位老大哥，哎呦，
1: 走吧，
0: 哦，拿走了。这老板想，我烟灰缸买300可以，是吧？哎，我这是吧？我这30斤的。
1: 后来买完了就走了，他也吃不准这个，嗯，知道吧？
0: 啊，
1: 他说咱们保一名，到咱这拍保节目，让专家来。等着
0: 给看一看，
1: 对，看看
0: 啊、哦，因为这个毕竟花了300块钱嘛，这是一笔巨资啊，万一这要买亏了呢，是吧？万一这东西要对呢，是吧？咱们这200块钱又回来了，等于咱花100块钱买的，是吧？哎呀，行吧，我来给您瞅瞅、啊，
1: 对，
0: 这不能是烟灰缸啊，是吧？这是一字盒啊，
1: 吃不准
0: 的，是啊，这也不能是肥皂盒，也挺像的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文人案头的一个小喜子，有时候文人写点字什么的。蘸蘸笔啊什么的，这是放点水，或者是研墨的时候呢，桌上啊就搁这么一个小水鱼吧，然后呢，哎，常年的里头蓄着水，突然蹦的一下灵感爆发，想写点什么，马上就能快水研墨，哎，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呢，也可以拿它当什么呢？里头搁点香，点香的承托之物。这个呢，咱看了一下啊，还真好，这是一个荷叶纹饰的一个小水鱼啊，小喜子是吧？这应该是清代晚期的，市场价格啊，搁在今天最起码。我个人认为得在3到5万元吧，
1: 哎呦，
0: 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1: 谢谢，谢谢您吉言，
0: 得了，给您来只红包，
1: 谢谢，谢谢，
0: 欢迎您再来，
1: 得嘞，得嘞。
2: 以前啊，道友把这个酒瓶子、新酒瓶子啊，当成老窑瓷器买走的这个。故事是吧？
3: 有有，
2: 这个当年也出现过。来来，咱们有请丁老师啊。300块钱，倒不贵，不贵在于您压力不大，花3万就不好说了。
3: 啊，对对对，这是个笔洗，红笔洗，这种题材在宋明清都很流行。
2: 但是，
3: 但是啊，对，但是啊，宋明清很流行，但是后代人们也仍然喜欢啊，因为它的这个寓意和象征哈、特别是文人特别喜欢这种。相声的这种造型哈、这就是现代的一个工艺品。
2: 那纰漏在哪儿呢？这件东西怎么是、看着？您看包浆也挺厚重啊。
3: 嗯嗯，但是它做的呢，就明显的很随意。你比如它的这些枝蔓的这种刻画。啊，这就是一看就是，多次可以多次翻模铸造的东西啊，不是，像古代艺术品的哈、一模一件，或者最多一模两件、三件哈、
2: 到头了，
3: 哎，到头，
2: 这就可以批量做
3: 啊，这可以批量做啊，而且这个包浆都是做出来，从艺术风格来讲也是多个时期的啊风格融合在一起了。啊，
2: 混搭了，
3: 哎，混搭了，铜质也很杂，
2: 就是个现代的荷叶型的这么一个人，当年可能做出得算文房吧，
3: 啊，
2: 当时您买之前的那个店主可能就当烟缸了。结果您给买回来，您的朋友又当文房了
3: 啊！
2: 300块钱呀，要是批量的呀，我咱说实话，您会跟朋友说肯定是不值
3: 啊、
2: 这东西市场上我估计30、50也能买得着，但是总算是没吃太多亏，咱长一只。

0: 没准在外头呢能捡到漏，但是得了解知识，这不是吗？潘家园啊，潘家园啊，这也是这个大家，你看刚才有位老哥20年前潘家园买东西去，潘家园多少年了呢？34年，这涨34年了，真的。所以呢，这现在也在34周年的叫潘家园的庆典，咱们一起看一看，这个叫中国的潘家园，也是世界的潘家园。
1: 清晨的第一缕光落在潘家园的眼角，34年，这里始终醒得比城市更早。从街边地摊到文化地标，潘家园的故事是人与市场共同生长的故事，盛名远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奔赴于此。
2: 我是从杭州来的，然后来北京出差，第一次来，
3: 就感觉有很多那些古老的东西，小物件都非常能带动人的那个内心。
1: 第一次走进潘家园，看见的是一份新鲜有趣，可对于不少人来说，潘家园早已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4: 每周都来，就是都看一看吧，主要就是在这个市场里头能够感受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另外呢，就是这种人气儿也比较旺。
1: 天南地北的向往，新老藏友的热爱，汇聚成潘家园生生不息的人气。有人来逛，便有人来守。
5: 2013年来的时候，潘家园还是，我90年代高中时期的那种状态，啊，就是比较自然、原始、特别接地气的那种状态。
6: 2008年、2009年，咱就来到潘家园，我转了一圈，我发现这地方人气挺不错的，而且我自己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做一个主人，所以就在这里买了一个小摊位。
1: 老商户守着根，新商户接着立。而潘家园自己也在往前走。2026年9月23日，潘家园34周年庆暨第二届串文化节正式启幕，年度亮点项目发布，潘家园指数发布，行业授牌，诚信商户表彰，每一项都是潘家园向前走的一步。34周年是一次回望，更是全新的出发。
2: 我们未来15的规划其实可能更多的会侧重国际化和数字化。那此外呢，我们这个在立体布局15的时候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内容，比如说这次的文玩学院接盘，在教育方面也会做一些尝试。可以说更多的15是从另一个维度立体化的在展开潘家园。我是非常相信我们的藏友，相信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审美的，然后我也非常相信我们的商户，因为其实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潘家园是一个服务藏友、服务商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潘家园的今天，所以我们只是在后面做好服务。我觉得我充分相信大家的口味，这个是文化基因，是生命里血脉里的
1: 传承。九州文脉，传播世界声音，34载沉淀岁月底蕴，历久弥新。潘家园依旧正青春，向着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0: 国庆献礼，大国硬科技，见证中国芯片的自强答卷，方寸硅基藏千钧之力，自主创新启时代新城。
1: 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六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两道。一辆高阶智驾的新能源汽车需要多少块芯片？给您一个抢答的机会，
2: 是2000到3000块。
0: 从高阶智驾到智慧城市，从扫码支付到 AI 场景的算力支撑，硬核芯片如何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
2: 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
3: 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
4: 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民众他们能感知的。

0: 到的那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1: 2026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出口额将近1773亿美元，国产芯片迎来高速增长，营收利润双增，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芯片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芯片在正式出来之前，这个流片其实很花钱的，北京给补贴真金白银1500万。
3: 我觉得投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呢，确实需要长期主义，今天叫耐心资本。
1: 国产芯片迎来从0到1向1到N的进阶新征程，国产芯片能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向高端赛道亮剑？
0: 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2: 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在那里，但是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这个阶段。
3: 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把这个生态把它共同的建立起来，共同的往前走，共同的实现共赢。
1: 金融街53会，新智生产力大路演，2026持续澎湃，领军企业再度集结，共建进化，见证突破。本期中国芯的突围之路，邀您共同见证科技的力量。
4: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2: 天总啊，谢谢你，真的让我开眼了。芯片啊，颜值很高的一块芯片啊，我现在对 AI 特别感兴趣，有了 AI 我做功课的效率真的是高多了。你在过去一年印象深刻的，对您帮助最大的是哪个领域？
0: 可能是自动驾驶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很多场景下，这个算力的大小已经变成了在各种场景下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这个算力主要的来源其实就是你手里面拿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芯片。
2: 对对，哎，我今年还特别期待，我特别期待智慧家居，让它特别丝滑的来帮助我们的生活。您做芯片也好呀，您投资这种很多高科技领域也好呀，我们特别期待2026年能让我们活得更省心点，更轻松点，就省心了，
0: 一定会的。
2: 好，期待。
4: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53会。硬科技赛道谁最出圈？我想芯片产业绝对是自带热度的顶流。国产芯片不再是遥远的技术名词，从高阶智驾到太空探索，从智能家居到 AI 课堂，芯片技术正在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之路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技术如何突破，生态如何构建，应用如何落地，资本如何助力？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3位重量级的嘉宾，和我们共同来探讨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之路。
1: 2025年是中国芯片产业的攻坚突破之年，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产业实现全方位跃升。政策端，大基金3期及专项扶持落地，构建全链条保障。资本端，半导体板块营收利润双增，龙头企业成市场焦点。技术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近70%。应用端，国产芯片拓展至消费、汽车电子等领域，出口额同比增超23%。尽管仍面临高端生态薄弱等挑战，但产业已从单点突破迈向体系作战，筑牢了自主可控的根基。这场资本与技术的双向奔赴，将把芯片产业带向何方？从跟跑到并跑，国产芯片能否在15五期间实现高端领域的全面突破，重塑全球芯片产业新格局？
4: 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3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中科艺术创始人、董事长严贵海，欢迎严总；金融街资本投资管理部执行董事陈晨，欢迎陈总；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专业又可爱的财经评论员吴学兰老师，欢迎吴老师。那在我们今天的采访正式开始之前哈，咱们先进行一个有意思的小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小考核哈，要考一考大家。就是在我们哎这个桌上看到了吧，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6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2道。我看看啊，我们燕总这第一个问题哦。

0: 好，今天是一辆高阶智驾的新能源汽车，需要多少块芯片？现在是需要数千块，
1: 大概这个啊，您知道了，那这样给您一个抢答的机会，
2: 是2000到3000块，
0: 偏总是这样一个。
1: 肯定
3: 是在这个量级。其实随着你的智驾的水平越高，它的这个芯片的数量还会迅速的增加。
1: 你是电量，
0: 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开的这个新能源车哈，需要这么多的芯片。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一部智能手机大概需要多少块？肯定会少很多，
3: 百级，
0: 百级的啊，大概要需要几百块吗？
3: 200克到300克。
2: 只说级别，
0: 对，只说级别，
2: 我有信心了，
0: 你有信心了。哎，
2: 我是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多少块芯片？百级的，
0: 它会跟高阶智驾的车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3: 可能也跟现在我觉得具身智能本身它的智能化水平可有关系。
2: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吴老师的第二个问题。哇，
2: 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特别近，就是
0: 特别近。
2: 城市这个路灯杆里有没有芯片？有多少颗芯片？嗯，肯定是有芯片的。
0: 有芯片，您觉得大概？
2: 那这个应该就是几十块就够了，
3: 10左右吧。
2: 10左右，哇。
0: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陈总的两道题。
4: 我的第一道题是，我们在这个扫码支付的时候，芯片应该会在多少秒内完成这个识别和加密？
0: 这些基本没什么延迟吧？
3: 人的体验来看，
2: 0.00，
3: 基本就是毫秒级。
2: 没错，
0: 啊，
2: 毫秒级，
0: 就是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的这种延迟。
4: 对。那第二题呢，是那个世界上的第一块芯片是在哪一年诞生的？应该在上个世纪的这个50年代。
3: 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了解过，大概第一块集成电路应该是58年，
2: 1958年。
0: 怎么样，回答正确了吧？这回吴老师，其实这些小问题呢都很简单哈，确实难不倒大家。但也正是通过这些小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芯片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已经悄悄地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我们的买菜出行，大到城市管理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主题就是芯片。那我也注意到，其实在1月7号的时候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那在这份意见当中呢，它也是明确提到了到2027年的时候，像我们人工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实现这种国产化的安全供给，而且呢我们要突破高端训练芯片这样卡脖子的环节哈。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意见的发布，它至于我们整个芯片产业来讲释放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田总，
3: 第一个信号我觉得肯定是大力的支持，要加速整个我们现在智能化水平的这个提升。然后我觉得第二个信号呢，其实是我觉得要把现在的技术跟我们现在的应用要做深度的结合，所以才需要人工智能加嘛。我觉得这个加的概念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现在这个各种应用场景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这种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这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0: 那吴老师呢，您觉得这样一个意见的出台对于芯片产业的意义？
2: 我觉得一定是很好的一个助推器，因为明显就是国家决定难啃的硬骨头我们一定要啃，而且到2027年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再有就是政策加持力度会更好更多。
0: 陈总，
4: 是的，我想呢，过去的10年我们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产业也是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取得了这个初步的一个进展。那我们基本上在很多领域已经解决了这个有和无的问题，那我觉得往下呢，我们可能就要解决这个有到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我们一定需要去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制造业是一量是如此的庞大，而且我们现在要讲高质量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必有之路。
0: 对，其实也是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加制造按下了一个加速键哈。我们希望这个速度和它的这个质量都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哈。其实燕总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中科玉树在过去的3年实现的让您觉得比较骄傲和自豪的突破是什么呢？
3: 比如说这颗芯片，然后就是我们玉树的第一颗量产级的芯片，也实现了就是10万级科技的这种量产芯片。
0: 我觉得这样，我们还是请专业的人士先来说一说。既然玉树是做 DPU 的，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 DPU 到底是什么？
3: 好 ，DPU 的全称叫做数据处理芯片，叫 Data Processing Unit。对，那我们都知道，在 AI 的时代，数据已经变成了生产资料。
2: 对，
3: 那这个生产资料。

域，我们实现突破的可能性是肯定有的，但我们不敢说所有的领域我们都站到了世界的最前端，因为我们都还是比较理性的。你想，一个芯片。

展览，这个展览就是海峡两岸高端的文物展。在这展览当中呢，展出了我的几件重要的藏品。当时的学术专家们是

0: 李唐。那么最后呢，马远呢，在这个李唐的基础上，将李唐的小斧皮村改变成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呢，他是带我从一开始什么叫密电竹林石渠宝笈给我讲起。密电竹林石渠宝笈，哦，我才知道原来是乾隆皇帝和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两代皇帝收藏的，这里边一共注入了11077件，当然了现在存世没有那么多。
1: 按照这位老朋友的指点，朱绍良最初的收藏就是石渠宝笈注入的古代书画作品，而由于种种原因，注录中现存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也就是作品的稀缺性了。
0: 在嘉庆二年的时候，故宫的咸安宫，也就是延春阁，发生了一场火灾，这个大火彻底烧毁了里边4000多幅书画。那么清宫里边还有很多地方呢，小的火灾也都毁坏了1000多件，所以现在存世的密电竹林石渠宝笈作品只有4000多件，散落在民间不足1/10，300多件。我那个时候是抱着经商的观念来经营艺术品，所以当时的书画都是过手，过手很快。我一共过手了多少呢？30件。
2: 30件什么？
0: 30件石渠宝笈的东西。
2: 这么频繁就要过手，
0: 所以说没有留住。如果我留下任何一件，今天都给我惊喜。我当时过手的第一件藏品就是明代的陆制云川图，这个曾经是徐邦达先生收藏，是密电竹林石渠宝笈的。当时呢，徐先生呢家呢是可能是需要买房，买房需要钱，那他就把这东西转让给我。
1: 徐邦达是我国著名书画鉴定家、收藏家，1953年以各地征集和收购到的3500幅珍贵书画作品为基础，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
0: 我买到之后呢，很快有人就找我上拍，拍卖公司拿走了，他大概拍了也没赚多少钱，20%多吧。所以这我这么一算账，比我经商强啊。我以前做这个工厂的经商的时候，我们一般是7%就可以做买卖，书画又长了学问还能赚钱，所以当时对这个呢也是乐此不疲。
1: 这一时期，朱绍良沉浸在古代书画的经营中，几年的时间收获不菲。如果没有遇到这幅画，或许如今的朱绍良依然在从事着书画生意。
0: 我的藏品系列当中呢，还有一件是让我很自豪的这么一个作品，就是郎世宁的《平安春信图》。那么我又通过一些个档案，清宫的档案的进行研究，那么为了能够研究郎世宁这个绘画技法，我3次去法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对郎世宁的一些个足迹，对当时法国集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郎世宁的作品进行研究。我通过这个买卖的过程逐步转型，哎，变成了一个研究型的。哎，我觉得这件作品对我的，虽然它不是我的收藏里最重要的几件，但是他对我意义非常。
1: 郎世宁是意大利米兰人，清康熙54年，即1715年来中国传教，随即入皇宫任宫廷画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为清代宫廷10大画家之一。
0: 郎世宁呢，可以说画2个皇帝的最重要的作品，他画一个皇帝都很难得，同时在一幅画出现2个皇帝。
1: 据业内人士考证，这幅作品中绘制着清雍正和乾隆2位皇帝，乾隆皇帝将3方大印盖在了这幅画上。
0: 3方大印，8征冒念之宝、5福5代堂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这3方大印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最钟爱的作品。我们看《密电竹林石渠宝笈》里边，有很多乾隆钟爱的作品都盖上这3方大印。
1: 这3方大印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依次的时间，5福5代堂古稀天子宝是乾隆74岁，五世同堂。这个8征冒念之宝是他80岁，太上皇帝之宝是85岁逊位，所以他的这收藏印也是这样。3方大印代表了他最高的一个收藏级别。这个地方古稀天子，哎，有些人会奇怪了， 为什么在画中间盖呢？其实故宫

0: 里边，紫禁城里边很多绘画，乾隆的印章都不一定是按规律搬，
1: 很随性是吧？
0: 对，它是一种随意性的。古稀天子，古稀天子又代表多少？70岁。那这好了，四个时间段都有了，70岁、74岁、80岁、85岁。
1: 对，
0: 那贯穿了乾隆晚年的这个生活。
2: 这幅画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两位皇帝身着汉装，按说满人穿的应该是旗装才对啊。
0: 雍正皇帝经常要穿汉装，比如说故宫的雍正行乐图穿着汉装，甚至雍正还穿着假发，戴着假发套照相，穿着西洋式的服装。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就是穿着汉装的一些，像故宫里的十一十二图，那就是乾隆皇帝画的自己穿着汉装的。还有就是乾隆赏骨图，也是坐在那里赏骨，那边对面给他打开骨画，所以他喜欢穿汉装的。我们看面部，这个面部是什么呢？是郎世宁画的，西方的退运法来画的。人物的衣纹一看坏了，这跟郎世宁肯定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中国人画的。
2: 在这幅画中还有乾隆皇帝亲笔画的部分，您能看出来是哪儿吗？
0: 我们再看这些地方的石头和它的这个梅花枝，一看这么笨拙，肯定也不是宫廷画家。那这一块呢，经过北京故宫的聂崇正老师考证，这一块是乾隆皇帝画的。
1: 哦，还有笨拙就是乾隆皇帝画的。
0: 对，画的好的，画的好的，不，它可以有很多故宫的乾隆画的御笔画
1: 啊，
0: 都是来比较，都是这样的。他断定这是乾隆皇帝亲笔。这些个竹子画得很笨，这是乾隆皇帝画的。这些竹子画得又很好，那就是当时的金廷标啊、丁观鹏啊、张宗昌这些宫廷画家来补配的。
2: 这幅画贯穿了乾隆皇帝晚年的四个阶段，又是由西洋画家郎世宁、宫廷画家和乾隆皇帝三方共同创作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么这幅画有没有被收录到石渠宝笈著录当中呢？
0: 郎世宁画的平安春运图三幅都没有进入石渠宝笈，收藏历代的书画和自己的作品是入石渠宝笈，但是这个呢，它属于他的陈设作品，它就没有进入石渠宝笈。但是它重要性比石渠宝笈还要高，因为是乾隆皇帝盖上三方大印，又画的是玉容像，郎世宁画的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所以聂崇正老师就认为呢，这个个子高的、年纪老的是雍正皇帝，个子矮的、年轻的是乾隆皇帝。这里边有一枝梅花，代表什么？传接大位的意思。
2: 平安春信图并不是朱绍良拥有的唯一一件郎世宁作品，还有一件他也曾过过手，
0: 还有一个呢是收藏郎世宁的油画。按理说油画应该比中国画还要贵，但是我那个我都给卖掉了。
1: 那是什么？
0: 那个是郎世宁画的油画，纯绘皇贵妃吉福像。
1: 那是你哪一年买的？
0: 我2005年买的，大概在2011年、2012年卖掉了。
1: 当时是拍多少钱？
0: 当时拍了4000万港币，200多万买的。
1: 就是您是2005年
0: 啊，
1: 花200多万港币通过拍卖买的，7年以后再通过拍卖4000万卖掉了。
0: 对，
1: 这涨幅惊人呐！
0: 艺术品如果说赚20%，那就是以前我卖石渠宝笈，赚20%就跑掉，那是卖石渠宝笈，那实际上是不对的，那是糟蹋了你的这个
1: 机会。
0: 对，糟蹋了你的机会，实际上就把你手中的筹码贱卖了，这是不应该的。后来就吸取教训，就不能轻易地卖这些东西。
2: 如今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动辄数千万元的高价成交，也让大多收藏爱好者望而却步，而且经常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朱绍良觉得收藏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而不要因为一时得失而放弃。在这之后，朱绍良不再轻易出售手中的藏品。我们来看看他收藏的另一件作品，清宫旧藏王元祁秋林远代图。
0: 这一个是清代六大画家之一王元祁的非常精彩的作品，而且是清宫旧藏。古物陈列所书画一共有多少？475件。

0: 王元祺的作品有多少？只有五件。这方印是证明了乾隆皇帝收藏的乾隆御览之宝。
1: 嗯，
0: 就是乾隆皇帝看到这幅画了，收藏了，给他盖一个印。我们看他的这个王元祺的绘画的技法，从他的这个轮廓线，这种复笔的轮廓线，还有他的这个排点皴法，这是典型的王元祺。淡妆浓抹的设色，淡妆浓抹的设色，还有他破案的这种不规则形态，以及再往下看他的书法。书法的地方，我们来看，王元祺一般都是从树根再往上起，树根往上起，两边的这个是边上的树，这边树的特点很明显。
1: 嗯，
0: 边树的排点皴也很明显。那这里边还有几个字，臣王元祺奉敕公画，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他就奉康熙皇帝的命令来画这幅作品。康熙皇帝曾经看王元祺作画，趴在桌子上看他画画，画着画着一看太阳落山了，这叫什么？圣祖凭己而观，不觉已轨，就太阳落山了。
1: 嗯，
0: 这个是
1: 看得入神，忘记了时间了。那这样一幅这个真迹啊，您是怎么收藏到手里的呢？
0: 我是通过2010年的时候在中国嘉德拍卖，
1: 当时是花多少钱？
0: 当时落锤价是1000万，加手续费1120万。
2: 朱绍良出手不少石渠宝及铸鹿作品，至今依然让他后悔不已。不过通过书画交易，当时他也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如今他教书育人，他的课程场场爆满，他就是传奇收藏家朱绍良。
3: 从事的工作呢是金融行业。
4: 我是朱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研究导师班的第一期学员，
5: 一直跟随老师学习至今。
2: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朱绍良的

0: 50块钱买的。
1: 我看着像有点年头，我就给了50块钱。
0: 一看您是会买东西的人，是吧？哎，其实早上8点多就去了，一直在那儿转，等晚上快收摊，他也着急，您过去是吧？
1: 那倒没有，
0: 这个啊，那倒没有啊。您也是就是下班正好逛到那儿了。
1: 逛，
0: 咱瞅瞅啊，我还真好。这也是铜的呀，
1: 是
0: 吧？这是一只炉啊，文人案头，或者是一只小琴炉，造型还是非常的小巧玲珑。虽然它小巧，但是您看细节之处，哎，雕刻的还是很好的。您比如说这个兽面，然后呢衔环，是吧？您看这个造型做的还都是很好的啊，包浆皮壳也挺好的，底下是6个大字，叫大明宣德年制。虽然写大明宣德年了，但是呢，它不见得是宣德年的，
1: 够不了吧？
0: 因为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只这个。是吧，炉子能够说是肯定它是宣德年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听他们说的，说你看现在这么多哈底下写宣德炉的都不能肯定证明它是宣德年间的，反正我看您这炉子整体来讲挺好的，宣德到不了啊，
1: 够民国就不错了，
0: 晚清民国吧，大概就是这意思。当年您这是50块钱，现在这只炉啊，保守估计最起码得50万，
1: 成交
0: 啊，这就卖了。我觉得收藏啊，说您买着东西了，买着贵的东西了，捡了漏了，其实呢，当然心里也愉悦。但是呢，我觉得呢，收藏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呀？即便说这东西我买完了不是老的，但是我就喜欢它，摆着看我高兴。二一个来讲呢，就是通过您的喜爱，甭管说买这东西对与不对，您喜爱它，您必然研究它。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收藏很重要的一部分。说的我嗓子都哑了。行吧，给您来只红包，欢迎您再来。
2: 20年前的潘娟买的，那您看来很早就喜欢收藏啊？那您来过拍宝节目吗？第一次，第一次来。你喜欢20年收藏了，您都没来过拍宝节目，就第一回啊？这您要走了弯路，我们可不管了。不过好饭不怕晚，咱们今天请丁老给您介绍一下，好吗？
3: 啊，
2: 来，有请丁老师。
3: 这是一个铜香炉啊，铜香炉在明清时期有一个大发展的过程哈、后代人呢也愿意去模仿它啊，因为它有很强的实用性。
2: 不管以前是弹琴、是看书、还是祭祀、都用这种东西，
3: 离不开香炉，
2: 离不开，铜的、瓷的都有。
3: 对对，这个底下呢有这个6字的一个款制啊，大明宣德年制啊，似乎它是一个属于明代宣德时期、宣宗时期的一个铜炉哈、它要指向这个啊。就这个铜炉来讲呢，你看这有一个蒲手、蒲手耳、皮足啊，有了很多的古代的这个元素啊。
2: 这蒲手耳有点汉代典型的风格吧？
3: 是
2: 是吧？
3: 是
2: 那种铜壶什么的哈。
3: 对，而且这个蒲手还比较早哈，战汉时期的风格。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它的年份来讲不老，就是近现代的。
2: 理由呢，你给这位先生说说。
3: 铜香炉之所以哈、被人们所喜爱，就在于它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早期这个香炉呢，这个像一些文人雅士啊，经常有些这个对它的描述啊，奇妙在色呀，什么12炼铜去铸造啊、然后呢由当时的先进的工艺啊都施展在它上面，撒金啊，做成各种颜色的啊，无以复加啊，对它的赞誉啊。你看这个炉做的，它就很粗糙了啊，就是很多粗糙表现在哪儿？你比如底部，你看都不平，它往上凸了啊，这是过去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的哈、好像这底款是砸上去的哈、给砸的往坑坑洼洼。另外大薄，你看这个底足哈。就是这种器物啊，底足是最见功底的。你一看底足，它这个打磨的用的工具，你一看就是现代工具了，都是电的工具打磨的啊，才能这么锋利。人家都很圆软的，这个好的铜炉你摸哪儿，哎，都是质感都非常好啊。您这一上手哈、这个东西它粘手啊，黏糊糊的啊，它就是说。这个东西，
1: 我涂过油，
3: 涂过油，哎，这方法就不太好了啊！人家过去讲究这种处理，奇妙在色，但是人家那个养护那是很讲究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对，所以涂油也不是说这粘手就一定是您涂油的问题，就整个从铸造工艺上，它跟老的还是区别很大的。
3: 对，
2: 尤其炉膛是吧？
3: 而且你看这个唇边的这个口沿这地方哈、一个足一个口沿最见功力啊，你。你看不圆，很忌讳的哈、这就是商品炉了。
2: 商品炉
3: 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清宣德炉了。
2: 这当年啊也做过点旧，然后呢，您在家里的呢又使。

0: 十几年，这所以呢，在做旧的基础上，又有了十几年岁月的包浆，所以就产生了这种情况。50块钱搁今天也值了，您就回去是吧？您比如说啊，使用就可以了。您说呢？别回去您弹会儿琴，一看您文雅这劲儿，弹会儿琴啊，高山流水觅知音，您看多好。得了，但是奖励金得收回来了啊！好嘞，感谢来到拍宝节目。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哎，有好多人啊，都是可能现在开始喜欢收藏，没关系，跟我们报名来到拍宝节目中，有这些叫天花板级的专家为您鉴赏服务。
1: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2: 大姐您好啊，
3: 李然老师好。
2: 哎呦喂，大姐啊，您身上啊4个大字啊，叫做红的发紫啊。您看您这衣服是红的，手镯是紫的，您瞧瞧，红的发紫。
3: 谢谢谢谢。
2: 而且您这衣服也喜庆，正好咱这是国庆期间嘛，是吧？多好啊！这是您带来的呀？
3: 对，这个是我们家祖传好几代的一个老物件。
2: 哦，老辈传下来的。
3: 哎，对，那天来一个朋友吧，他看着以后他说这是日本。
2: 哦，说是日本造型
3: 啊，然后吧，我就想着不太可能，因为什么？这是我们家祖传好几代的
2: 啊。
3: 然后再说我们家跟日本没有什么
2: 没什么关系，是
3: 啊。
2: 那这朋友有别人上家来了，不就完了？
3: 他建议我到拍宝来，我就报了个名。
2: 他说的让您来拍宝
3: 啊，
2: 就证明他是我们拍宝节目的观众。
3: 对。
2: 哦，那以后还得让上家来，别拉黑，别拉黑啊！嘿，你看看这说快了，我又啊，我瞅瞅这个啊，
3: 哎好，
2: 这是一个狮子是吧？
3: 对
2: 啊，您知道是狮子呀，在中国来讲，这历史上这叫瑞兽。这狮子造型还真好，是吧？你看这眼睛瞪得多亮啊！
3: 是，
2: 而且这狮子，您看底下踩的是个绣球
3: 啊。
2: 这个您知道吧？踩小狮子的呢是母狮子，叫紫丝兴旺；踩绣球的呢叫做什么呀？大有乾坤。哎，踩绣球的，绣球的一般都是公狮子。在咱中国这个吉祥文化当中啊，踩绣球的还有一个说法叫狮子踩绣球，好事在后头啊。您甭管它是中国的、外国的，是吧？您也甭管它新的、老的，
3: 对，
2: 就从这寓意它就特别好，
3: 是
2: 啊，狮子踩绣球，好事在后头。咱们呢也借着这个狮子踩绣球，祝愿呢咱们伟大的祖国，祝愿看咱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狮子踩绣球，好事在后头
3: 啊！
2: 鼓掌，鼓掌。好啊，
3: 是。
2: 您要据我看呀。这狮子不是日本的，这个狮子还真是个老的
3: 啊！
2: 就这狮子，您看就这结结零零、精精神神这造型，是吧？
3: 对。
2: 据我看，这应该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而且这狮子呢，它又是一什么呢？这是一个案头用的镇纸，是吧？所以这叫文武双全，是吧？好，这件东西啊，
3: 魏德老师的鼓掌，
2: 好好，这个我也为您的狮子鼓掌，
3: 谢谢，
2: 好好好，
3: 真是个好，
2: 就这掌声是此起彼伏啊，行吧，给您来只红包
3: 啊，
2: 您请里面丁老师再给看看，看看是咱本国的还是外国。
3: 哎，好
2: 吧，
3: 好，
0: 您这过节没出去玩玩去？
3: 过节啊，
0: 就找丁老师来了
3: 啊。对，
0: 来一块过节啊。
3: 好，
0: 来有请丁老师
4: 啊。这是一个铜狮子哈，铜狮子，铜狮子在明清时期啊非常流行，许多的铜狮子都是巅峰之作。是为什么呢？它就是皇家威仪的一种象征，被赋予啊。当然指的是那些大狮子，你看
0: 是
4: 故宫里头，你会看到很多的门前面都有这狮子。那这狮子呢，你从风格上一看，那就是典型是中国的古代的艺术品。日本呢也有类似的这种艺术品，它的很多的因为这个也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它受影响最大的比如说唐代啊，许多的这风格都有啊。它也有相似的，就是类似于铜狮子这种定位的东西啊，也是一种兽，但是跟中国的狮子呢，铜狮子是有区别的。首先它是闭着嘴的，哎，而且它呢，你像咱们这铜狮子经常是哎正面示人是吧，正面示人，它是侧面示人。
3: 啊，
4: 最大特征它上面是会带角
3: 啊，
0: 哎，
4: 你看咱们这狮子的是不带角，
0: 好像包浆也不一样，
4: 地域不一样，
3: 对
4: 啊，所以它包浆是不一样的，
0: 对
4: 啊，其实这个材质也不太一样，
0: 铜质，
4: 哎，铜
0: 是吧？这个是典型的，
4: 典型的
0: 黄铜，
4: 哎，明代晚期的铜狮子，
0: 它这是正经的中国这个时间岁月的包浆，跟那边那日本的有点跟黑漆的漆壳似的上的不一样。
4: 当然这个狮子呢形态呢相对比较小，跟故宫的那种

0: 就谁跟你以前的单位比得了我们？
1: 这个一般也都是文房用具，但是它是浓缩的这种艺术品，寓意呢，跟它是非常接近的。你看这狮子吧，底下当初是应该是有座的啊，当然这座不一定就是铜座，也不一定是完全一体材质的座，
2: 对，
1: 但是它这个座一定是方形的。这时候的狮子，你看无论它的头部的设计、身子的设计都是圆的啊，为什么？天圆地方，它座一定要设计成方的，
0: 有讲究。
2: 哎，有讲究。
1: 这狮子呢，是中国的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瑞兽。但它在中国的这个瑞兽里边，它是唯一的一个外来户，它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
0: 进贡的，当年给
1: 进贡来的。哎，所以它的陈设呢，有枕宅、辟邪这种。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就是什么尊贵啊、威严啊，这是它的特征啊。所以人们为什么喜欢这种狮子摆件呢？
2: 对对，
1: 狮子摆件最好的就是明清时期啊。给您这个非常好，
0: 这是个案头的文房的，
1: 文房的这种小的都是文房的啊，但是它也仍然有这种威严的尊贵的这种象征。想配座一定配个方形的，
2: 好的，
1: 千万不能配一个圆形的。
2: 好，
1: 而且它这个上头呢，你看这个，这是个公狮子啊。为什么它是踩着一个绣球？
2: 对啊，对，
1: 它这个绣球踩绣球呢，它不是一个狮子舞的那种戏耍的，它象征是一统寰宇，哎，有点一统江山的这种，哎，它这个寓
0: 不是玩杂技的意思，
1: 不是，哎，那是母狮子弄一个小狮子，也不是玩小狮子，那是子嗣昌盛，对国家来说是都是很重要的哈。
0: 那么这只明代的案头的铜狮子文房这种类型。市场价格怎么评估？
1: 参考现在市场的价格吧，5万吧。
0: 5万那么多呢？我天哪！另外还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来，大姐，
2: 谢谢谢谢。
0: 那我请教一下，就以前您那没退休之前，这单位古博院那狮子是什么年头的？铜的那个？
1: 明代和清代的
0: 都有。
1: 啊，都有哦啊，明清两代皇宫嘛，
0: 就他明代狮子也留下了
1: 啊，也留下了
0: 哦。那明代狮子如果在市场上得值多少钱呢？就说故宫那对，
1: 那无价之宝。
3: 这位老大哥，您好，您好啊，这位老大哥，哎呦，我一看您不怒自威呀、这像一位老首长一样啊，是吧？这是您带来的？
4: 我带来的。
3: 哦，家传吗？
4: 不算家传。
3: 哦，
4: 这个。我和朋友一起去出去旅游、逛一下古玩城，他喜欢这个、一进去看这老板那儿里边有烟灰烟头全都在，他就喜欢上这个、他说您这卖不卖呀、
3: 这卖家老板拿这当烟灰缸用的、
4: 烟灰缸了问这老板多少钱
3: 啊？
4: 500。
3: 哦，
4: 老板要500啊？
3: 啊，那咱许他这叫什么？漫天要价，咱们得坐地还钱呀。
4: 咱得跟他划划价。
3: 您这朋友说8块卖不卖呀？老板说你出去。您这朋友还价多少啊？
4: 跟这老板一划价
3: 啊，
4: 他说您便宜点
3: 啊，
4: 300行不行？
3: 哦，
4: 老板一看。可以，您拿走吧。
3: 哦，拿走了。这老板想，我烟灰缸卖300，可以是吧？哎，我这是吧？我这30进的。
4: 后来买完了就走了，他也吃不准这个，知道吧？
3: 啊，
4: 他说咱们保一名，到咱这拍保节目，让专家来。张
3: 给看一看，
4: 对，看看
3: 啊、因为这个毕竟花了300块钱嘛，这是一笔巨资啊，万一这要买亏了呢，是吧？万一这东西要对呢，是吧？咱们这200块钱又回来了，等于咱花100块钱买的，是吧？哎呀，行吧，我来给您瞅瞅，这不能是烟灰缸啊，是吧？这是一字盒啊，
4: 是
3: 不是？这也不能是肥皂盒，也挺像的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文人案头的一个小喜子，有时候
5: 走进潘家园。看见的是一份新鲜有趣，可对于不少人来说，潘家园早已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6: 每周都来，就是都看一看吧，主要就是在这个市场里头能够感受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另外呢就是这种人气儿也比较旺。
5: 天南地北的向往，新老藏友的热爱，汇聚成潘家园生生不息的人气，有人来逛便有人来守。
7: 2013年来的时候，潘家园还是，我90年代高中时期的那种状态，啊，就是比较自然、原始， 特别接地气的那种状态。
4: 2008年、2009年，咱就来到

0: 潘家园，我转了一圈，我发现这里边人气挺不错的，而且我自己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做一个主人，所以就在这里买了一个小摊位。
1: 老商户守着根，新商户接着立，而潘家园自己也在往前走。2026年9月23日，潘家园34周年庆暨第二届串文化节正式启幕，年度亮点项目发布，潘家园指数发布，行业授牌，诚信商户表彰，每一项都是潘家园向前走的一步。34周年是一次回望，更是全新的出发。
2: 我们未来15的规划其实可能更多的会侧重国际化和数字化。那此外呢，我们这个在立体布局15的时候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内容，比如说这次的文玩学院接盘，在教育方面也会做一些尝试。可以说更多的15是从另一个维度立体化的在展开潘家园。我是非常相信我们的藏友，相信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审美的，然后我也非常相信我们的商户。因为其实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潘家园是一个服务藏友服务商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潘家园的今天，所以我们只是在后面做好服务。我觉得我充分相信大家的口味，这个是文化基因，是生命里血脉里的。
1: 传承九州文脉，传播世界声音，34载沉淀岁月底蕴，历久弥新。潘家园依旧正青春，向着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0: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决赛的比赛现场，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朱一静。16年来，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已经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以歌声为桥梁，以中文为纽带，让海外所有喜爱中文歌曲的朋友们在旋律中触摸中华文脉的魅力。在此，让我们首先一定要来了解一下担任本场比赛评委的三位专业老师。
1: 赵云红，白族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外交部外交官合唱团荣誉团长、艺术总监，纽约歌剧学会音乐教育协会执行主席，被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家报誉为东方夜莺，曾担任13届柴可夫斯基金钟奖等国际国内声乐比赛评委，代表作《苍山歌声永不落》《我的中华妈妈》《白月亮白姐姐》《风花雪月》等。郭震，国内知名导演，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剧创作委员会委员，北京高校优秀德育工作者，北京高校优秀专业课公共课主讲教师，曾荣获北京大学生戏剧节优秀指导教师、优秀创作奖、教学技能奖。代表作品第11届、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晚会，第8届、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第32届大学生电影节，2020-2021哔哩哔哩最美的夜跨年晚会，2010湖南卫视春晚，2017-2022-2025北京卫视跨年晚会，导演音乐剧《少年包青天》《光影少年》《北京故事》《向左走向右走》。朱桦，著名歌手、音乐人，擅长民族、流行、古典、新世纪等多种演唱风格。中国香港著名音乐人鲍比达曾亲自操刀为其量身制作多张专辑，曾多次在《超级女声》《快乐男声》《花儿朵朵》等电视选秀节目中担任评委，荣获第2届亚洲流行音乐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及作品创作银奖、年度总选10大金曲奖、年度10大最受欢迎歌曲奖、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电影歌曲等多个国内外奖项。
0: 欢迎三位评委老师，今天我们的三位评委老师也是在北京主会场与我们共同来期待30位入围决赛的选手他们带来的精彩的歌曲。在此之前，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0: 一下海外赛区青年组决赛的赛制规则，请看。
1: 海外赛区青年组决赛采用线上比赛的形式进行，入围决赛的30名选手通过实时视频连线，每人演唱一首参赛歌曲，评委在北京主会场对选手的表现进行点评和评分，依据选手最终得分决出海外赛区青年组金银铜奖，决赛选手的得分排名将在现场予以公布。
0: 那今天将会有30位来自海外赛区青年组的选手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登上水立方杯决赛的舞台，让我们共同祝福他们可以唱出真我，绽放光彩，也取得最好的成绩。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第一位选手来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西兰奥克兰赛区青年组的选手刘洋。奥克兰是一座宁静祥和、宛如童话般的城市，每年这里都会举办元宵灯会、中秋晚会，让身在海外的我们也能感受到浓浓的中华文化氛围。我是一名隧道工程师，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建设中有幸参与了许多大型基建项目，并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让我感到十分自豪。我兴趣广泛，热爱旅游、看世界、拍公交，但我更爱的就是唱歌。工作之余，唱歌是我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重要方式。每当我在异国他乡唱起家乡的歌曲时，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深深感受到音乐无国界。这次参加水立方中文歌曲大赛，让我结识了许多和我一样热爱音乐、热爱唱歌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传递属于中华文化的魅力，

0: 谢谢刘洋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乡情乡音》这一首歌曲啊。其实这一首歌一开始带我们游览了祖国大地的各地的风光，也特别的表达出了乡音难改、乡情缠绵的深刻的眷恋。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赵云红老师的点评，有请。
1: 你好，刘洋。
2: 赵老师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非常的不容易，在国外又这么努力的在工作，然后还一直在宣传中国的文化。

0: 也特别的好。那么就你刚才的唱，我有一点建议，我感觉可能你往下降一降，你的声音会更好，因为你的那个音色里有一种暗的特质，唱男高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干。我觉得你可能找一个适合你的调以后，你会唱得更加自如，整个作品的呈现会更方便。因为刚才你高音的部分我特别重点听了，你能上去，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考虑一下在调上做一点调整，可能你会唱得更好，你试一试。
1: 好的好的，谢谢赵老师，谢谢
2: 谢谢谢谢赵云红老师的点评。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的刘洋，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6.42分、93.82分、94.50分。刘洋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4.913分。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呢？同样的，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3: 是来自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赛区的选手胡文婷，平时我在中医诊所的中药房工作，中医是祖国文化瑰宝，讲究阴阳调和，君臣佐使，中文是承载这份智慧的语言根基，
4: 而中文歌曲则像一幅有声的方镜，歌词如药味，凝冽又有深意，旋律似配舞，舒缓与激昂相辅相成，同样讲究节奏和谐，气韵贯通，两者都藏着咱们中国人对平衡与美好的追求，都需要用心去品，用情去传。能站上水立方总决赛的舞台，和各位老师朋友相聚，我心里满是温暖与感动。这份跨越山海的连接，让文化的温度始终常在。接下来，我想用歌声传递我的这份热爱。谢谢大家。

0: 注意一下气息是不是有点高，然后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句子组织，你第一句一出来突然就进来了，然后到副歌呢情绪就起不来，你要给自己留劲儿，而且你要保持神秘感，给听众一个期待，你要有一个准备，给自己一个酝酿情绪的机会，然后再进。所以我给你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建议，首先就是要气息再放下来一点，好吗？谢谢你。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分赛区的徐经纬，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6.12分、94.02分、93.15分。徐经纬最后得分是94.430分。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短片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顾文超。这里是我小小的音乐角，平时下班回家，我喜欢坐在这里弹弹琴，唱唱歌，录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这里的歌大多时候都是轻松的、安静的，也是我日常的节奏。不过呢，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把设备搬到户外去录歌。阳光好的时候，在户外唱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风和自然让声音更有呼吸感。但这一次我选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歌《黄河颂》，这首歌里有山河，有力量，有我们骨子里的东西。在布里斯班唱这首《黄河颂》，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的挑战，也是一份很深。

0: 谢谢文超带来的这一首《黄河颂》。这首《黄河颂》呢，出自《黄河大合唱》第二乐章，它也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具分量的声乐作品之一。我们一起来听听郭振老师的点评。
1: 嗨，你好，文超。那么今天还是要祝贺你，我觉得你整体的表现比半决赛精彩很多。那我给你提一个小建议，就是吐字的时候不太清晰，除了音色以外，我们中国人唱这种我们说 opera 唱法，这个西洋的这个唱法，我们还是要用中文来演唱的话，选择这种演唱方法，我除了考虑音色以外，我觉得咬字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激情，这个激情不是从音量音色，只是演唱除了声音以外，我想看见你眼里有光，你真的看见黄河澎湃的黄河，声音已经完全满足，我觉得整体的还可以再往外放一些就会更好了，还是很祝贺你的啊！今天表现不错，祝贺你。
0: 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分赛区的郭文超，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7.62分、95.99分、94.55分。郭文超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6.053分。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他。
2: 大家好，我叫潘永汉，来自新加坡，代表青年组参加2020年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虽然每次上台还是会很紧张，但我很享受站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的感觉。华语和中文歌曲一直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从小我就很喜欢歌唱中文歌，因为我觉得有些歌词只有中文才能真正表达出那种细腻情感的画面。这次参加水立方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也把自己喜欢的中文歌曲唱给更多人听。谢谢大家。

0: 谢谢潘永汉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伟大的渺小》。你刚才在短片里也提到，你希望把自己喜爱的中文歌曲通过水立方杯的比赛来唱给大家听。为什么在决赛的时候要唱这一首歌呢？
1: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传达的信息，它我觉得它就在告诉我们，每一个看似渺小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所以即使面对困难或者什么挫折，不可以轻易放弃了，所以我就想唱这首歌。
0: 好，谢谢永汉。我们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
2: 你刚才讲述你选择它的缘由的时候，我是觉得你讲得非常的好，但是一首歌在舞台上的呈现，它需要把你刚才讲到的所有的理由化成关键的细节来一一表达，因为你选择了一首非常难的歌，可是你好像越唱越紧张，越唱越慌张，因为你知道后面要面临高的技巧，然后各种各样的翻转的高山低谷，所以练一首歌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把它练成了100%的把握，你在台上才会有一次有效的输出。这是我给你的一些建议。没关系，这是一次有经验的一次累积的演出啊，谢谢。
1: 谢谢老师。
0: 来自新加坡分赛区的潘永汉，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5.46分、96.02分、94.28分。潘永汉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5.253分。下一位选手又是谁呢？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杨美嘉，代表菲律宾分赛区参加水立方杯青年组的比赛。我今年22岁，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菲律宾华裔歌手的才华，也能分享自己的文化，透过音乐的语言，我期待与大家一起创作美妙的音乐。谢谢大家。

0: 谢谢杨美嘉带来的这一首《故乡的云》。这首歌可以说是为华侨华人来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特别是那一句歌词“归来吧，海外的游子”，这真是道出了祖国对于海外游子的深切的呼唤。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赵云红老师的点评，有请。
1: 美嘉你好。
2: 你好老师，
1: 我很喜欢你的唱，情感投入，音色优美，富有感染力，把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乡的云》又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但是呢，我注意到一个字，就是你的这个啊，比如说归来吧的这个吧，这个啊，如果你可以不要开得这么大，你后面的字就会更好唱。来字的时候如果不开太大，归来吧，归来吧，这样它就很容易就过渡过去了。不要突然开得太大，以后后面不好收，好不好？然后还要注意你高音部分，你要在这种想释放的段落前面留劲儿，这样的话你的声带它的张力才会更好。谢谢你。
2: 好，谢谢老师。
0: 来自菲律宾分赛区的杨美嘉，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7.78分、97.23分、95.58分。杨美嘉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6.863分。下一位选手又会带来什么歌曲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新西兰奥克兰赛区的选手三掌李海明。
4: 我来自浪漫纯净的新西兰，这里有很多可爱的动物，每一天都充满轻松的艺术氛围。这里天然的条件也成就了我的艺术细胞。作为一个插画师，我的作品除了参加拍卖，还有机会送给音乐人。平时的我自由搞怪，除了画画最重要的就是唱歌，它就像呼吸一样，一个不能停。我也有一群热爱华语音乐的小伙伴，也曾经被邀请在春节期间与新西兰著名的天空塔下面演出。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这样优秀的大型音乐比赛中展示自己的歌声，也希望能有机会越走越远，大家能喜欢我的声音，加油。

0: 什么时候啊？今天下午，赶紧准备去。
1: 全落在别人手里啊，不会让给你呢？
2: 我对他也没有兴趣。
1: 为什么呀？年轻才俊，帅气又多金，
2: 所以留给你啊。

0: 瑶瑶已经到了曼谷，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有些疼痛她已经忘记了，我来安排。
1: 朱岩，京海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博士，毕业之后直接进入高铁集团担任翻译。
2: 秦处，根据高铁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名单，朱岩是竞标组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的是标书的翻译工作，能够接触到竞标最重要的机密就是我们的标底。
1: 嗯，首先呢，我们要弄清楚这个朱岩呢，他是间谍还是被萧逸拉拢利用的人。
3: 嗯，从我这边了解的情况来看，朱岩从未有过出国经历，也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他的社交生活也非常的简单，除了公司之外，他唯一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家附近的瑜伽馆。另外，我查了一下朱岩社交网站，你看，他之前一直没有恋爱的迹象，和肖玉认识之后，似乎是他唯一一次恋爱的经历。
1: 嗯，
4: 他们是最近才在一起的。
1: 从朱岩的社交网站上来看，他是从上个月开始才分享他们的照片。但是这个萧逸的社交网站就很奇怪，他这个账户是3个月前新注册的，除了分享和赛车场有关的信息，就是他和朱岩的恋爱日常，并没有任何关于他个人的消息。
4: 那这个账户看起来就更像是为了朱岩而特别申请的了。我怎么觉得这？
2: 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呢。你觉得呢？当然，间谍设计里头就没有爱情。
5: 先不说爱情，这个高铁竞标马上就开始了，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纰漏。
6: 要控制住朱岩，掌握他的窃密手段，在确保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
5: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萧逸背后那个人给他挖出来。
6: 好，明白。
2: 嗯。

0: 秦初让我跪地了。
1: 看得漂亮。
0: 嗯，谢谢高科长难得的夸奖啊。
1: 我以前只是没有说出来。
0: 那要恭喜你，你进步了。
1: 谢谢夸奖。
0: 应该的，应该的。
1: 你说这个萧逸还有这个张老板会不会有某种关系啊？
2: 当然，我觉得萧逸跟张老板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之前查过的所有人都会更亲近。
1: 理由？
2: 直觉。
1: 女人直觉。
2: 张老板更像是一个影子，而萧逸是那个真正的执行者。
1: 哦，有道理。
3: 老板娘，我们下班了。
4: 我们先走了，拜拜。
1: 下班了吗？
2: 随时。
1: 我总是最后一个吗？
5: 我怀疑你是故意等其他人走了才等来。
1: 我也怀疑你是故意等我来了之后才打烊。
5: 是啊，怕你没有可口的夜宵吃。
1: 今天有什么要过期的食物给我留着吗？
5: 今天有好东西。
1: 嗯。

0: 好吃。
1: 有没有一种土豪的味道？
0: 没有。
2: 我的卡是不是该充钱了？
1: 是啊。
2: 那我还是点碗面吧。
1: 我这是招待朋友的。
2: 那我现在算是你的朋友了。
1: 可能比朋友更近一些。
2: 感觉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1: 有吗？
2: 借酒消愁，怎么了？
1: 也说不出怎么了，最近一到闭店的时间就觉得很疲惫。你呢？最近怎么样？好几天没来了，忙工作还是忙弟弟啊？
2: 你还记得他呢？最近他找了一个工作，开始上班了。你这什么表情？
1: 感叹世界变化太快啊，一个自由青年开始朝九晚五了。
2: 他放纵了那么久，还有一个单位愿意要他，希望他好好珍惜吧。
1: 那你呢？有没有想过放弃现在的工作，去找一个可爱漂亮的女朋友，快快乐乐地放纵人生呢？
2: 找一个可爱的女朋友也不一定要放弃工作呀。
1: 感觉你现在的工作很无趣啊，还总加班。
2: 那倒也是，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纵人生。
1: 没人天生是乖小孩，只是你还没有被点开那个变坏的开关。

0: 现在跟我说实话，我可能可以不杀你。
1: 看来他确实不知情。是我认真的不知道，其实飞向鱼群的三角王巨人

0: 杨水平也一定不当就王解决，在他背后可能要个安全的。
1: 安全。
2: 来了，下班了。
3: 你回去了，我先去睡觉了。
2: 哎，走了，小王。
3: 小心啊，小心啊。

0: 你自己人啲事，一人都扛不住。你最终表现，呢班拿索就要精明命啦。你是我亲自选中的人，我希望再给你一次机会。
1: 王子成私底下可能会搞一些小动作，我没有觉察是我的失职，但是我不相信他是国安的人。
0: 王子成不一定是国安的，但他和国安的哥哥，
1: 高天阳，
0: 你跟他就是相对。
1: 你应该最清楚他的状况。王子成有没有真正的害怕？他的一举一动，想和他公堂一样吗？啊！你是他相信王子成，
0: 我以为我们是真正的搭档了。
1: 你跟他不一样。王子成是风筝，你是那根绳，是我们跟他之间的桥梁。
0: 你一直叫我们守住，王子成就飘在空中的。我知道你对他产生感情，但这样危险。
1: 是我把他拉下水的。
0: 哼，愚蠢啊！你一直以为自己在骗他，对他有所愧疚，但你没想过。 由始至终，被骗的人是你啊！有时感情会让人失去理性的判断，做出愚蠢的行为。

了。

0: 你们承诺过我的，不会去找我的家人，而且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答应过我的。
1: 我们没有打扰他们，只想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不要让你家人给你联络，懂吗？懂吗？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去好好查清楚，王志清背后身份是什么，在他背后还有谁。就算王志清真的投靠国安，但他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利用价值，只要关乎到他的命运，明白吗？

0: 我联系不上瑶瑶了。
1: 有多长时间了？
0: 下午给他发了好几个信息也没回，打了电话也没接，关键是游戏任务还没通过，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0: 任务都过了。
1: 你再给瑶瑶打个电话。
2: 喂，瑶瑶，没事吧？
3: 我没事啊，怎么了？
2: 啊，我给你发信息一直没回，电话也不接，怕你出事儿了。
3: 哦，我中午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汤洒在手机上了，手机坏了。
2: 那现在弄好了？
3: 弄好了，我换了一个新的。我刚一打开你就来电话了。
4: 你安全就行了。哎，对了，你看着了吗？任务通过了。
3: 那就好。
4: 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还有2天吧。
2: 行，等你回来以后，我去机场接你。
3: 嗯。
4: 哎，你怎么听着这情绪好像不是很高啊？
3: 我这一天太累了。
4: 那行吧，你忙完早点休息啊。
1: 有什么不对劲儿？
4: 啊，没什么不对劲儿啊，就是他知道任务通过之后有点过于平静了，也许他可能真的累了。
1: 任何时候都要留一份谨慎。
4: 知道了。

系统会被释放好。

0: 怎么没去聚餐啊？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哪儿不舒服？
0: 我有点感冒吧。
1: 赶快回去休息，我一会儿让前台给你送点药。

愚蠢啊，你一直以为自己在骗他，由始至终被骗的人是你啊。有时与感情无缘，失去理性的判断，别人与家人给你联络，懂吗？懂吗？

0: 快了。
1: 天阳，查过了，朱元的电子设备没有异常。
2: 另外两个国家的项目组人员已经抵达了京海，此次竞标事关重大，为了保证标底的安全，核心机密资料在最后一天才会对整个项目组公开。翻译组的徐飞组长和朱岩，你们要做好最后一天通宵加班的准备。
3: 收到，有辛苦你了。
2: 散会。
1: 我对朱岩的电脑和各类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都进行了逐一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嫌疑的设备。
4: 竞标迫在眉睫，朱岩有重大嫌疑，继续留在竞标组风险很大。
5: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切实的、针对性的指向朱岩和萧逸做间谍的证据，所以没有办法抓捕他们。
4: 当下的一切都要以竞标顺利进行为前提，实在不行，先控制住朱岩。天阳，你觉得呢？
0: 秦叔，你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如果没有进展的话，我们再控制他。
4: 明天晚上。
0: 可以。

0: 这次又是什么问题啊？花这么长时间？
1: 就是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系统漏洞
0: 啊。哎，你这技术部门倒是挺负责任啊，三天两头的过来检查电脑啊。
1: 哎，这个电脑之前谁来修过？
0: 那我记不清了。哎，你这查着什么没有啊？快点啊，待会儿王副总可就回来了。
1: 哎，马上马上。

0: 这几天一直关注你了，你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年轻人。我知道黄总把你安排到这，就是想锻炼一下你。如果你对主管的职位感兴趣，我们可以做搭档，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的。您这么一说，我有点糊涂啊。我知道你们父子俩不想那么高调。
1: 您是怎么知道老黄？黄总是我爸的。我去给黄总送东西的时候，见过您。哦，这个月平千金，我会重点推荐您。
2: 哎，别，千万别！我爸最反感这个。我刚来你就推荐我，他肯定认为你就是个马屁精。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和我爸都比较喜欢低调。
0: 这么好的机会还让给别人吧？挺好，挺好。哦，对了，我记得您之前说过，给领导维修电脑都要报备。我看了维修记录，王副总的电脑是您维护的。我？维修记录上是这么写的，但我觉着您应该不会亲自去吧？一般都不用我去，除非是重点情况。
3: 我才会去处理的。那您还记着是谁去的吗？中午的话，通常都是向阳，其他人中午都会去吃饭或者干点私事，只有向阳中午基本都在。
1: 向阳。

0: 石头，
1: 嗯，
0: 你调一下今天的监控画面。
1: 好。
2: 怎么样了？
0: 啊，再调监控，和这些照片对比一下。
3: 感觉他的着装有了一些变化。
4: 是，看啊，以前他穿的比较死板，那现在的风格青春活泼多了，更讲究了。
3: 哎，我发现他跟小野在一起之后漂亮了。

0: 还换了新眼镜，小雨送的。按时间几点来看的话，就是新标书刚刚确定的时候。
1: 佑晨，你想想办法去检查舒妍的眼镜。
2: 可是，一般长期佩戴眼镜的人，是不是也回家才摘眼镜啊？
3: 嗯，还有洗澡睡觉的时候，
0: 还有健身的时候。

0: 他没睁眼睛，昏迷情况。
1: 抬起右腿，上到两手之间，双手夹耳朵抬起来，双手合十，右肩膀去找你的膝盖，好，双手回来，选择一个你舒服的方式躺下，解开双手，掌心朝上，身体完全放松。放松你身上所有紧绷的地方，紧张的肌肉。感受血液从脚趾慢慢地往身上流淌，脚心、脚掌、小腿、前侧胫骨和后侧紧张的肌肉，

0: 我们已经确认过了，朱颜的眼镜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具有摄像功能。内置一张存储卡，里边储存了一些。
1: 所以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够保证标底的安全，还能够不打草惊蛇。
2: 他要标底，就给他一个标底。
0: 将计就计。
2: 对，

0: 刚来那会儿，咱们这什么好吃的？
1: 这麻辣烫也太难吃了，害得我白排那么长时间队了。
2: 都还行。
0: 哎，你说啊，这天天坐办公室，坐在我这儿，头疼、眼睛疼、脖子疼。你那靠枕不错啊，在哪儿买的？
2: 网上。
1: 能不能给我发一链接啊？
2: 行。
0: 哎，你说我要是比如说上班摸鱼玩游戏的话，那主管会不会发现我？
2: 会。
0: 哎，这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你给我推荐推荐呗。
2: 我吃了。
1: 哎，不是，这么快就吃完了？慢走啊。
0: 这什么人呢？这是，这也太难聊了。

0: 总算是通过了，之前我还有点担心呢。
1: 跟你说了，不用担心。嗯，我应该相信你的。那当然了，瑶瑶特意给你带的，说是能助眠。哼，有心了啊。他情绪怎么样啊？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手机真的换了。你还有什么担心的？
2: 谨慎乐观吧啊！你呀，就是一直很谨慎，从来不乐观。你正好相反。哎，对了，希姐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她一声啊，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别瞎贫。哟，还不让说了？哎，看这。
1: 向阳也是游戏玩家啊。王副总的电脑不是被植入过木马病毒吗？起先呢，我还不觉得是这人干的。这个人看起来呆呆木木的，完全和间谍不搭边啊。没想到他也是一玩家。

0: 你了解他多少？
1: 据我了解吧，这人平时呢就是一二次元宅男，我跟他接触过，不是很好聊。
0: 需要帮忙吗？
1: 你又不懂宅男，套路宅男还是我在行。
0: 套路他不是重点，你重点是确认他的身份，找到他的上线。
1: 哎，明白你意思了。特工任务的世界里，我才是王牌特工。

0: 怎么了？
1: 花儿，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啊？
1: 就是之前我不是卖你热气球吗？我想给他赎回来。
0: 干嘛？拿去泡妞的话，免谈。
1: 是啊，不过是一男的。
0: 没看出来啊，涉猎面挺广。
1: 不开玩笑了，我有正事要聊。
0: 正事？该不会跟前两天你找我帮忙那事有关吧？你别是加入什么邪教组织，回头再让人给骗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这样的人能让别人给骗了吗？
0: 那可说不准。你的搭档不是把你骗得团团转吗？吃一堑得长一智，年轻人。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心里有数。不就是一热气球吗？还让您给我数了一套。卖不卖？你开个价吧。
0: 开什么价？你还有钱吗你？看看你这身行头，初始装扮，像有钱的人吗？

0: 王大拿，
1: 海骑士，
0: 东西带了吗？
2: 你要的热气球，
0: 谢了。
2: 还需要什么其他装备吗？
0: 要了，谢谢。

0: 喜欢吗？
1: 嗯，喜欢。
0: 走，带你看下东西。
1: 嗯。
0: 你看。
1: 哇，这么酷。
2: 这儿这么浪漫，可以给你们拍张照片吗？
0: 好呀。
1: 哎，我看看，
0: 还不错，谢谢。
1: 嗯，好看。
0: 走。
1: 走。

0: 哦，你看那儿，哎，你看这儿是不是也好看？天哪，那真好看，喜欢吗？ 第一次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夜景，记得你之前说过想要做热气球旅行，带你先在游戏里体验一下。
1: 我太喜欢了，谢谢你还记得我的愿望。哎呀，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你在真实的世界里旅行一次。
1: 总有一天。
0: 你们准备的？

0: 把金币提交上去了，咱们又赚了一大笔钱。这次多亏了你。
1: 小意思。
0: 我就知道你可以做到，毕竟你是我心中最厉害的特工。
1: 这时候你要真在我身边就好了。
0: 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咱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1: 你会离开我吗？
0: 不会的，只要我们能够继续搭档完成任务，我就会永远在你身边，永远都不分开。

0: 你怎么又来了？帮我查一人，就是照片里的女孩，ID叫小白。
1: 谁说我是泡妞？这是你新欢啊？
0: 不查，天天帮你查这查那，烦死了！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是绝不会再帮你任何忙。
1: 我告诉你还不行吗？我呀。 其实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什么组织？名字当然不能告诉你了。不过我们这个组织啊，专门打击各种犯罪势力。刚才让给你看的照片里的女孩呢，她就是在游戏里各种 PUA 其他玩家，他们都是有团伙的，骗财骗色，无所不用其极，你懂吗？
0: 还有这种组织，我怎么没听说？那神秘组织哪能人尽皆知啊？那这是谁组织的？
1: 当然是游戏公司了，我们啊暗中调查就是为了肃清游戏环境，打击犯罪势力，还游戏一片净土。你想想，这个游戏里如果都是违法乱纪的，那肯定被整顿啊，到时候你还玩什么呀？嗯。而且我做这工作是因为福利高、待遇好我才干的。
0: 这么好的事儿不带我玩？
1: 危险啊！ 你想想，你每天面对的全是坏人和骗子，回头你再让他们给忽悠了，我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险呢？不过你放心，吃香的喝辣的的时候，哥肯定冒不了你。这回能帮我查了吧？
0: 那这些人都骗人什么呀？
1: 骗人装备啊！我们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装备，到时候都让他们给骗了，你能忍吗？
0: 当然不能。
1: 所以呀，我们必须把它消灭干净，到时候你就是头号功臣。
0: 行，我马上就查。
1: 多久能查出来？多一分钟，他们可就多骗一个人。
0: 就到明天。

0: 我肚子饿死了。
1: 快点，你看最后倒的洗碗啊！啊！哇！

0: 我好想帮你洗碗啊，但是我真的太困了。
1: 刚谁比赛比输了？说好输的洗碗呢？
0: 谁让你在菜市场要逛两个小时？啊，我不信了，我要去睡了。
1: 哎，我洗完再睡。
0: 你太好了。

0: 累了。嗯。哎呦。
1: 哎，从昨天晚上就没有合眼，一直弄到现在。哎，算了，明天再睡吧。
0: 你去沙发上眯一会儿吧，半个小时也管用。
1: 算了，我有点饿了。
0: 我给你泡个面。
1: 谢谢啊。
0: 哎，有什么新情况吗？
1: 还没有。那个朱颜一直住在萧逸家里面。
0: 那是为了方便每天检查朱颜眼睛里面拍的资料。哎，你说他们两个任务结束之后还会在一块儿吗？
1: 应该不会了吧。
0: 也对，任务结束之后就没法在一块儿。

0: 进公司快两年了，这还是头一次跟人一块吃午饭。
1: 之前我跟你说话你不爱回我呀，我以为你不愿意搭理我。
0: 哦，我就是不太爱讲话。
1: 那正好，我话多，你别嫌我吵就行。哎，咱坐哪儿？坐那儿吧。
0: 那
1: 儿。
0: 哎。
1: 哎呀，凑合。
0: 你还没说那诗怎么回事呢？对林托马斯。
1: 那诗啊，你说我一程序员，我能看懂那个吗？我女朋友逼我看。
2: 哦，他喜欢，
1: 他非常喜欢，让我必须看。一开始啊，我就买了一个中译版的。他说这不行，他说这诗啊，一旦翻译过来之后，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必须让我看英文原版。哎，我跟你说，那书我看一页，我能睡三觉。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两天我们俩吵架了，他让我看完之后必须给他写一个读后感。你说这不是要我命的吗？
0: 怎么这样？
1: 可笑不可笑？
0: 你答应了吗？
1: 我不答应不行啊！我不答应他就跟我发脾气。哎，吃完这顿饭以后啊，我就回去研读我的诗集。我呀还不能在网上抄，他说他要用查重软件查。我高考之后就没写过800字以上的东西，你说这不是难为我们这呀？
0: 要不我帮你吧。
1: 你帮我？
0: 嗯。
1: 你怎么帮我？哦，你会做软件。
0: 我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写。
1: 你帮我写？
0: 嗯。
1: 你读过这事？
0: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1: 可以啊，向阳，真没看出来。那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啊！回去帮我写。
3: 小朱，这是这两天领导经过连夜讨论，重新修改了部分竞标方案，力求万无一失，所以你的工作量又要增加了，加油！
4: 我应该做的，
3: 干活吧。
5: 新的标书已经发下去了，就看鱼儿上不上钩了。
6: 这招一举两得，既能避免我们的标底外泄，又能误导对手。
4: 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竞争，他们非要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来获得胜利，最后只能自食恶果。
5: 那黄子成那边情况怎么样？
6: 啊，他在生物集团发现了一个游戏玩家。
5: 又一个游戏。

0: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1: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2: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3: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4: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5: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6: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7: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8: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9: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10: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11: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12: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13: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14: 你是特工任务的特工，是特工任务的特工。
15: 你是特

0: 您叫我收拾了，真快啊！
1: 我刚才正好没什么事儿，就写出来。
2: 感谢向老师帮插上补习了，大恩不言谢啊！
0: 哎，别客气。
2: 哎，你说你帮我这么大忙，我不得请你吃几顿大餐啊？
1: 那倒是不用。
2: 我知道这附近新开了一家网红汉堡店，要不要去尝尝？非常好吃。哎，你愿意吃汉堡吗？
1: 还挺喜欢的。
2: 那赶快去吧，再晚了得去排队了。哎哎，
3: 我跟你说啊，他们家汉堡特别好吃。
1: 哦，
3: 哎，来了。
1: 哦，看着就不错。
3: 尝尝吧。
1: 谢谢。怎么还喝酒？我不会喝酒，你喝吧。
3: 多练练就会了啊。
1: 我真不行。
3: 是不是不给我面子？这样，你就先喝着，你要是实在不行了，到时候你就给我啊。
1: 真喝呀？
3: 喝呀喝呀，尝尝，这酒也特好喝。再来一个。
1: 来不了了，来不了了，酒量不太行，而且一会儿我有事儿，我得先走。
3: 什么事儿啊？
1: 你约的人了。
3: 哟，该不会是女朋友吧？我说你小子一下班怎么那么着急回家啊？原来是个约会。你女朋友干什么工作的？
4: 算是做游戏的吧。
3: 本地的？
4: 异地。
3: 怎么认识的？
4: 游戏。
3: 网恋奔现啊，何宇啊，兄弟，我跟你说啊，这异地恋啊挺辛苦的。
4: 我觉得还行。
3: 这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啊也是玩游戏认识的，也是异地恋，但也有好处，就是小别胜新婚，每一次见面啊都特别甜蜜。你们俩多久见一次面？
1: 他挺忙的，我们一般就在一块儿打游戏。

0: 啊，这段时间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
1: 我真的要回家睡觉了，
0: 赶紧去吧。

0: 辛苦了。
1: 哦，高科长，我还是不敢相信小朱竟然会窃密，他怎么能？
2: 有些事情只能看事实，而不是肉眼所见的表象。这段时间谢谢你的配合，
1: 是我们得感谢你们，多亏你们及时发现，要不然标的已经泄露了。
2: 真标出了？
1: 已经翻译完毕送过去了。
2: 好，谢谢你。
1: 应该做的。

0: 您叫的专车到了。
1: 谢谢司机师傅。哦，来，请。

0: 嗯，召集班长。
1: 之前在游戏里发现跟张老板接触那人，所有的事情都对上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周岩还有萧逸窃取高铁集团谈判标的的证据。
1: 现在竞标还没正式开始，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假标的。
2: 等到竞标结束，他们就知道自己被骗了。
1: 是的，
0: 萧逸这段时间除了跟周岩以外，没有跟其他人任何的接触。
2: 这个人的反侦查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不敢轻易在他手机里面安装监听。
1: 如果在这个高铁竞标结束之前啊，他还没跟上线联系，那我们就只能抓回。
2: 好。
3: 秦彻，跟您汇报一下，刚刚我们得知萧逸用朱岩的身份在网上预订了温泉旅馆的房间。
2: 他们要去度假？
0: 应该是朱岩跟单位已经申请了假期。
1: 继续密切关注朱岩和萧逸的动向。
3: 明白。
1: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啊。
3: 明白。

0: 这个海跟金海不一样，你总是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每天盯着电脑工作那么辛苦，让自己放松一下。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两天了。
1: 去泡温泉。好，那我去准备一下。
2: 准备什么？
1: 不告诉你。
2: 你要去准备。
1: 就不告诉你。
2: 那你洗吧，我也需要准备一下。
1: 好。
2: 我也要准备一下。
1: 我先。
2: 喂。

0: 咱俩都见过萧逸，也没机会去温泉酒店放松放松。
1: 想去了？
0: 嗯。
1: 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啊，我带你去。
0: 你带我去？真的假的？
1: 真的，叫上黄子哲，咱们一起。
2: 那你怎么不带着安永辰他们一块儿呢？
1: 可以啊，石头还有大刘一块儿呗。
2: 高科长可真慷慨呀、啊、
3: 我是觉得就咱俩去怕太尴尬了。
2: 你也知道尴尬，我就记着第一次你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在我旁边杵着跟保镖一样，哎，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公安局的人。还笑。
1: 对了，黄子成要带瑶瑶要我见一面，说一起吃顿饭。
2: 是瑶瑶主动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是黄子成牵的线。
2: 黄子成倒是早就想把他拉拢过来了。
1: 嗯，他之前跟我提过。
2: 那你怎么看？
1: 这个瑶瑶啊，还是要谨慎，他跟黄子成不一样。你现在你也不知道瑶瑶跟这个业务之间有什么关系。
2: 那你正好借着这次吃饭的时候好好探探他的底，看看他什么情况。
1: 嗯，小白那边你查了吗？
2: 哎呀，没呢，跟石头准备一会儿查一查他的游戏账号。如果这个人真的不在青海，那他这条线就很难查下去了。
1: 再继续查查吧。

0: 的如何？
1: 暂时还没有发现。
0: 一点都没有。
2: 我问了高天阳的工作，王子成并没有告诉我他就是国安的。
0: 他不是很信任你吗？为什么不告诉你？
2: 这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啊，对了，我今天会跟高天阳见面，一起吃饭。
0: 黄子成答应了。
3: 这是个好机会，
0: 你不能再拖时间了。
2: 我知道。
3: 就按照计划行事。
0: 东西已经放在指定地点，我想这件事，你比我更想知道答案。

0: 可爱不？
1: 可爱。
0: 等着啊。噔噔，情侣款的，一对儿。我给你装上啊。
1: 行。
2: 太好看了吧，
0: 真喜欢啊。
2: 喜欢，谢谢。
0: 这个吧。
2: 嗯，再来这个行。谢谢啊。
3: 啊，你们俩早到了。
1: 哎哎，走先坐坐坐。
4: 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哥高天阳，这是我女朋友瑶瑶。
0: 天阳哥，
3: 早有耳闻了，舅舅一直在夸你，
0: 是不是很可爱？
3: 我就是有点疑惑啊，你是看上这黄子成哪儿的？
4: 哎，我说我请你来，让你给我拆台的呀。
0: 哎，看来你在你们家的形象也不怎么样吧？
3: 嗯。
0: 天阳哥，我之前总听子成提到你，我还以为你是那种特别严肃的人呢。
4: 他这人啊，就是假正经，蔫坏，
3: 别小心眼啊。
0: 哎，对了，我今天带了一瓶好酒忘车里了。天阳哥，你平时喝酒吗？
3: 今天周末，可以喝两杯。
0: 那行，那我去拿啊。
4: 哎，我去，你们俩聊会儿啊。你们聊会儿。
0: 我听子成说，天阳哥平时上班特别忙。
3: 啊，我们这个部门就是事情比较多。
0: 那看来这公务员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清闲啊，该加班还是得加班。
3: 都不容易，原本这顿饭啊早就应该请你们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你看却到现在才请你们。
0: 不应该我们两个请你，我老听他说到你，早就想见见了。
3: 没少说我坏话吧？哦，
0: 那倒没有，跟我说你对他特别好，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小时候闯了祸呢你替他背锅，受了欺负你替他摆平，反正就是一个好哥哥。那我就想了，我就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好哥哥到底是什么样。
3: 头一次他背地里还这么说我。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0: 在哲院。
3: 啊，我听说你之前一直在国外。
0: 哦，我在洛杉矶读书。
3: 那你自己待在青海，家里人都很担心吗？
0: 还行，我家里有个姐姐，平时也就她唠叨我。
3: 那你们姐妹关系还不错？
0: 啊，就跟您和子成关系差不多。
5: 我们俩关系好吗？
3: 你看他说话多气人啊，你能忍吗？
4: 我也分人。
0: 那个天哥，我去趟洗手间。
3: 啊。
6: 你擦水。
3: 嗯，谢谢。你这手机壳不错啊。
4: 瑶送的。

0: 行了，行，
1: 以后你别再给我介绍女朋友了啊，那都是假的。
0: 不可能吧？
1: 什么不可能？拿着假照片招摇撞骗呢？
0: 你查了查，不然我不就把你坑了吗？以后
2: 我再有什么好女孩，我再给你介绍，行，你省省吧。班上怎么样？这班上
0: 挺好的，每天都早起打卡，从来都没这么规律过。
1: 不是你自己说要上班的吗？
0: 我不知道上班这样，我要是知道这样，我肯定不去。
1: 你单位交那个新朋友呢？
0: 一个奇葩，喜欢读英文诗，搞得吧我受他影响，也有点喜欢读英文诗了。
2: 文艺宅男，我觉得这个英文诗吧，挺好的。如果你有时间呢，可以多了解了解，
1: 也可以提高一下你的文化素养，
0: 就跟你能看得懂似的。
1: 啊，
3: 队长，聊什么呢？你们？
0: 哎，瞎聊，聊我哥那相亲血泪史呢。
3: 相亲血泪史。天阳哥，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啊。
1: 我无忧无虑的，我还是想一个人静静。
3: 好吧。
1: 来，把酒来。
3: 哎。哎，谢谢。
4: 哎，给你打包的夜宵。
5: 我这都吃上了，这石头留着吧。
4: 啊，那你就给他留着。
3: 嗯。
5: 哎。你跟瑶瑶见面感觉怎么样啊？
4: 为师原判，那个女孩肯定不简单，至少不像黄子成说的那么无辜。从她的话里啊，我能听出来她总想打探点什么东西，
1: 尤其是我的工作。前段时间她离境了，你知道吗？去了曼谷。
5: 我知道。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也没说想见我，这回来突然想约我见面。
5: 你觉得是巧合吗？
1: 是不是我太多疑了？
5: 你跟黄子成那么频繁的见面，也难免会引起他的怀疑啊。
1: 嗯，是我的疏忽。我得提醒黄子成，不能说总跟我见面。
5: 你觉得瑶瑶知道你的身份了吗？
1: 黄子成没跟他说。
5: 那如果业务告诉他了呢？
1: 那就比较麻烦了。
5: 如果瑶瑶已经开始怀疑你了，她跟黄子成又朝夕相处，身份早会暴露的。
1: 嗯，必须有预案才行。
6: 我在游戏里找到了夏阳女友游戏账户的数据，疑点很多。
4: 哦，哎，正好，给你打包的夜宵。过来看看，
6: 谢谢啊。
4: 走，
5: 你都吃完了，走啊！
6: 你看，这个女玩家账户的登录地址不停的在变，今天纽约，明天伦敦，后天阿姆斯特丹。
1: 那证明什么呢？
7: 这是个虚拟 IP。
6: 聪明。
1: 为什么用虚拟 IP？
6: 不想让别人查她的位置呗。哦，对了，还有这个，你们看，他所有账户的登录时间和向阳的登录时间是重叠的。当向阳不在线的时候，他的账户从来不会上线。
5: 这个游戏玩家就是为了向阳而设定的。
6: 没错。
1: 那跟以前瑶瑶拉拢子成是一个模式啊。
5: 是的。
1: 只不过他是在线上。还没有跟向阳接触过，
5: 因为向阳是个技术宅，他跟黄子成不一样。业务就是这样，他们会根据每个玩家不同的性格来设定拉拢的方式。
1: 那我们能不能把他引到线下来呢？
5: 那就要看黄子成的本事了。
1: 嗯，
8: 今天咱说好了啊，
6: 不能再让您请了，咱们 AA。
8: AA 什么 AA 呀、啊、都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好几顿呢。
6: 你女朋友发现了吗？
0: 完美过关。
6: 那就行，没想到女朋友也没有那么聪明吧。
0: 哎，那哪天就把我女朋友和你女朋友约出来，看看谁更笨一些。
6: 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们还没见过面。
0: 那就正好约出来呀、啊、我给你把把关。
6: 他很忙的。
0: 你呀、啊、你这就不叫谈恋爱。
6: 我们俩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0: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的关系更复杂呀？看似每天都联系，但实际上隔着万水千山。你们之间啊，没有感受到

0: 彼此的温度，这不叫谈恋爱，这叫唠嗑。你就真的不想跟他见一面？
1: 不能着急，他答应过我，只要忙完这段时间，我们就会见面的。
2: 拜托啊，大哥，这就跟成年人说改天约一样，遥遥无期，这不扯淡呢吗？服务员，上酒，啤的。谢谢，
1: 谢谢。
2: 喝酒了。哎，你有没有想过，只见过照片到底靠不靠谱？
1: 什么意思啊？
2: 你看到那个大叔了吗？现在啊，有的人玩游戏就喜欢装女的，其实是个男的。
1: 大叔，小白是大叔，
3: 不可能，我才是大叔呢。

0: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让我也欣赏欣赏这纯粹的柏拉图网恋。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在一个游戏里遇见跟我如此契合的人。跟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今天是国庆节，在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们回望奋斗路，也展望新征程。
0: 祝祖国繁荣昌盛，愿每一位奋斗者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美满和幸福。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一看国庆时节的秋色和美景。
1: 国庆假期，北京依托特色园林生态资源与传统花文化 IP， 重磅开启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颐和园桂花文化展两大秋日重磅文旅活动，以花为核心载体，串联景观观赏、文化研学、市集休闲等多元业态。
0: 没错，今年国庆假期的秋日赏花经济不再是看花即走的短时

0: 沃颐和园独有的古建底蕴，打造层次丰富的秋日花卉景观。全园共布置各色花卉60000余株，其中大型盆栽花卉超1000盆，包括百年古桂、精品中青桂、桂花盆景等近300盆。赏桂点位不再局限于单处庭院，大门区、排云殿、德和园、颐和园博物馆、耕织图等多点布设。
1: 哎呦，特别开心，真的，我就觉得颐和园的桂花吧，特别现在开得特别饱满，特别芬芳，给人一种的心情特别愉悦的感觉。
2: 我们小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就是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现在真是到处是花园。
3: 没错，
2: 老百姓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吧，特别感到幸福。当然也得祝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们安康、幸福、快乐。
0: 依托皇家园林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届桂花文化展跳出传统花展的固有模式，不再局限于景观展示，深度挖掘桂花文化 IP， 推出系列桂花主题文创产品。
4: 围绕我们一园一品桂花这个主题啊，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桂花主题的餐饮，像我们的桂花拿铁呀、桂花美式，还有桂花的一些茶饮，还有一些套餐。同时呢，在展览的期间呢，我们还联合的我们邮政特别定制了颐和园桂花文化展的专属的纪念封，然后来到我们颐和园的现场呢，还可以盖当日的纪念戳，其实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5: 今年呢，在两节期间为我们的游客，我们推出了4大类12项这个活动，也推出了很多的文创市集和研学活动。文创市集呢，我们从这个两节之前将近100多处100多个摊位，我们花开颐和缘起万象，众多的这个涵盖我们园子的很多主要地方都有这个文创市集。
0: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让市民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共有十余个主题文化和文创市集相继举办，围绕节日消费持续发力。
1: 传统园林呢，不再只是观光打卡地，而是通过主题市集、特色餐饮、文创展销联动，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2: 这个假期不必远行，您就可以一站式遇见多彩贵州。舌尖上的贵州，地道的山野风，能够治愈所有味蕾。在市集上还有更多的天然风物相伴，酸甜的贵州刺梨，鲜美的牛肉粉，从小吃到山珍，一口尝尽贵州的丰饶。贵州非遗技艺更是惊艳亮相，这里边不少都能作为节日的伴手礼。来自水族的国家级非遗技艺马尾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做成的文创精巧灵动，一眼惊艳。
3: 这样一个项链大概多少钱呢？在市集上？
4: 在市集上的话是188。
3: 哦，
4: 对，
3: 然后它就是银饰的，是吧？
4: 对，是银饰的，是描银。咱们这个水族能够走出大山，能够来到咱们这边，然后大家能够长知识点，也是知道了这么一个文化。
2: 古老工艺融入现代设计，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不少游客一边赏园林风光，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游园体验变得更加丰富。
5: 北海公园积极地打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各地方呢都会把当地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网红产品，还有他们的网红的这个销售员来带到北海公园来进行这种与游客的这种互动活动。每年的金九银十呢，也是我们文创销售的一个最佳时期，我们的单日的市集的这个销售额就突破了15万元。
2: 除了引入外部主题市集，北海公园也在节日持续挖掘自有消费场景。北海的绿头鸭不仅设计成了可以把玩的冰箱贴，还做成了口袋保温杯，迷你又可爱。北海宝贝消消乐，让您一秒找回童年的游戏记忆。

0: 国庆佳节，首都文旅消费市场全面升温。今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国潮景观、非遗演绎、特色主题市集等系列活动，老牌文旅地标全新换新，有力拉动假日休闲与夜间消费。
1: 欢乐谷同步开启了超长惊奇潮玩节，通过热门 IP 联动、全域沉浸式剧场、数百位 NPC 互动体验以及品牌深度战略合作，创新年轻态文旅消费场景，丰富首都假日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国庆假日经济动能。
2: 气势磅礴的非遗莺歌舞巡游一出场，热闹氛围感立马拉满。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的“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感受节日氛围。
3: 我之前是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然后在视频里面还看到过，在线下的人第一次，感觉是特别的有劲儿。
4: 对，
3: 看完之后就是整个人都是精神兴奋的那种感觉，
4: 是不是热血沸腾？
3: 对，是的。对，如果说只有那种就是正常的游园设施的话，可能就不会来。但是如果说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表演，那肯定就会过来。对，是的。
2: 今年石景山游乐园迎来建园40周年，主题活动把怀旧记忆、传统民俗和市集消费场景结合，一方面用莺歌舞、打铁花、水上飞人这类高辨识度的演绎吸引客流，另一方面推出周年限定文创、优惠票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市集消费。
5: 我感觉石景山游乐园应该是我们80后的一个游乐场，这是其他游乐园，目前因为它都是新的嘛，只有这个游乐园承载着我们80后的一些记忆。
6: 最开始来的时候应该是10几岁来的，
4: 那现在来感觉是不是变化还是很大？
6: 对，尤其是就是灯光也开起来了嘛，然后又多了一些这个相当于是过山车，还有一些这个灯光秀表演，比以前就是更好一些。
2: 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主题活动延长至晚上9点半。夜间经济成为本次活动的重点。
7: 我们的业态呢，是将这个日间的游园转变为全天候这种沉浸式的游园，挖掘多元的消费增长点，依托这个非遗做好我们这个夜游经济，把这个单一的门票的这个消费模式转变为游乐设施、文创以及这个美食，提高了这个游客的这种复购率。
2: 1986年出生的游客，生日当天凭自己的身份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的体验摩天轮。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30日。老牌乐园主打怀旧与民俗盛宴，另一边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启幕，走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沉浸式 IP 玩法。今年活动将持续52天，打造6大实景片场，联动多款热门游戏、国风悬疑 IP， 300多名 NPC 遍布全园，游客不再只是看戏，而是走进剧情，亲身参与互动。
8: 节日的氛围很浓，大家来的时候都感受到很开心，还有一些 NPC 的互动呀，
4: 对，
8: 这种也是特别好，让孩子有一些知识的问答，有一些游戏的环节，都是特别好的。
2: 百余场演绎，日夜花车巡游不间断，差异化的互动设计覆盖不同年龄游客，降低沉浸式游玩参与门槛。开幕式上，欢乐谷与奇梦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长期 IP 场景共建，升级甜品王国区域，推出主题餐饮联名潮玩手办。
9: 潮玩节是我们在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节庆。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内容、演绎内容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的花车的这个表演的形式，然后还有这个外观颜色，包括这个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刺激新颖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就是让游客的这种玩法更加沉浸，比如说我们结合了这种片酬玩法，每一个 NPC 点位都会涉及他自己的这么一种独特的玩法，然后游客可以跟其进行互动，然后来获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2: 一边是40年老牌游乐园，依托怀旧底蕴，非遗

民俗市集烟火盘活夜间消费，留住家庭客群。另一边是主题乐园持续加码 IP 沉浸式体验，拉长运营周期，打造强互动场景，抓住年轻群体。节假日，北京两大游乐园走出两条差异化赛道，不同的产品创新也为城市文旅消费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发展样本。

0: 们要把我们的未来科技馆打造成一个跨学科的学科中心，探索中心。
1: 除了世园公园，国庆假期延庆区曲可以去丰台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这里举办。今年戏曲文化周园林实景演绎全新升级，主打一园一戏一生活。北京园、忆江南、闽园等园林里京剧、昆曲、闽剧、蒲仙戏嵌入亭台水榭，配套戏曲妆造、身段教学等非遗体验，观众走进园林就能入戏。
2: 在园区看戏呢，就特别接地气。比如说，艺术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这样呢，跟人民把这个关系拉得更近，让我们更能贴合这个戏曲的精髓，让我们看到特别有声有色、有精彩的表演。
3: 那一进门的话，我看有好多的市集。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吸引孩子，然后走到园子的话，然后咱们的园区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又可以感受到咱们中国的戏曲文化，让孩子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咱们的戏曲，然后孩子的话也可以亲自去参加一下。我觉得咱们的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4: 我看了那个上面的宣传活动，还有很多外地的那个戏曲的团体，然后来到这儿，我们准备等到学校放假了，我们会带着孩子然后走一走转一转。
5: 在邀请演员上有更多的青年演员的加盟，我们统计了一下，今年来戏曲周表演的最小的演员只有7岁啊。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力量的加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戏曲。
1: 作为十周年的重磅创新，今年戏曲文化周首次推出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项目，还联合上线了中国戏曲旅游地图。
5: 我们和西安、杭州、长治、绵阳等10个城市进行联动，每个城市呢都围绕自己在地的特色剧种进行了精心的节目的策划。那我们也用十城联动的方式，为全国人民在国庆节期间献上精彩的戏曲文化大餐。
1: 科技互动也是今年的一大亮点 ，AI 数字人戏宝跟真人主持人搭档串场，也在园区里跟观众互动问答，科普戏曲知识，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演体验。
6: 那很多的中国传统戏曲的这个高难度动作或者是身姿动作等等，实际上随着老一辈艺术家他的年龄的情况、身体情况，他会不能够一堂课一堂课的教。那么怎么样实现未来他的身姿、他的数据、他的各方面能够沉淀？那么我们通过 GAE 大小脑协助人来教会机器人，然后反推机器人把标准化的模型教会给我们的学生，最终的就能起到的就是我们戏曲真正做到了传承，一直传承下去。
1: 喜欢传统戏的也别着急，昆曲《红楼梦》、越剧《九京姑娘》等好戏将轮番上演，还有不少公益低价票和免费场次。此外，今年戏曲文化周还创新落地票根消费联动机制，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享受辖区住宿、餐饮、文创消费优惠，把戏曲文化流量切实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实现看一场戏游一座城。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除了休闲度假和各类活动体验，节日期间京城更是好戏连台，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推出430余场惠民文化活动，其中火了近5年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十一期间将在水立方迎来第1000场演出。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出将首次走出传统镜框式舞台，走进大型场馆，由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现场伴奏，舞蹈加交响乐加双奥场馆，这种混搭还是头一回。除了《只此青绿》，还有6部新创剧目将在本次金秋演出季开启全国巡演。演出季同步推出了东方歌舞一枝花惠民系列，最低票价只要99块钱，学生和老年群体还有专属优惠。近年来，北京的国有院团和演艺机构也在不断探索演出家的多元业态，让一场演出的价值从舞台上延伸到舞台下，从剧场内扩展到剧场外，持续激活文化消费的新场景。
5: 在这次千场演出之际，我们专门打造了我们的在隆福寺，北京隆福寺的一个入化清这样的一个主题餐厅。这次入化清的主题餐厅也会联动青绿千场的演出。比方说我们会有票根经济，就是票根联动，哪餐厅有一些活动。另外呢，我们也会邀请主演主创在餐厅和大家粉丝们进行一些见面的活动。我们还会有专属的青绿的这个套餐。
7: 我们也积极的鼓励演艺新空间的主体探索多元业态的发展，比如说把演出与餐饮啊、文创、图书等多元业态进行

0: 品融合，拓展一个多元的消费场景，给演艺带来了更多的活力。我们也是持续的依托北京市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办法等政策，对一些优秀的演出项目、演艺企业进行鼓励，支持市场主体更好的发展，为演艺家带来更多的活力。
1: 国庆期间，京城文博活动精彩上新，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专题特展，大批珍贵汉文物首次进京展出，让市民近距离邂逅千年汉韵。
2: 圆明园也同步开启金秋系列活动，瓷器联展、古建音乐会、秋日限定景观轮番上线，以多元文化体验丰富市民双节出游生活。
3: 一枚小小的曹篆白玛瑙印，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第一次来到北京观众的面前。这件长沙市博物馆藏一级文物，是西汉吴氏长沙国曹王后的私印。
4: 那么它呢，也可以代表这个汉代制印水平的一个最高的一种工艺的水平啊。首先，它的材质是白玛瑙的，大家知道这个玛瑙这个材质非常的硬，那么在汉代是没有金刚这种刀来雕刻玛瑙的，所以它只能用比如像铜啊或者铁这种比较相对来说软一点的金属来雕刻，所以它的这个是非常费功夫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字体是叫鸟虫篆啊，它是这种汉代就是王侯比较高等级的人才能使用的这么一种字体，像这个越王勾践的剑上面的铭文也是这种草鸟虫篆。
3: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的全新展览汉代诸侯特展，是北京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汉代诸侯王相关文物，汇集全国7省18家博物馆共104件套文物，近80%文物首次进京。
4: 我们这次展览呢，还汇聚了全国包括长沙王、昌邑王、南越王等在内的10个诸侯王的这种文物展品，那么也可以算是目前国内汇聚王陵最多的一次展示汉代诸侯王的展览。
3: 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真品藏于河北博物院。此次展出的虽然是一件复制品，但依然非常珍贵。宫女的袖子是红管烟道，燃烧产生的油烟被导入灯座水中，防止污染空气。转动灯盘还能调节灯罩开合，控制光线明暗，可谓汉代的黑科技。
5: 因为现在还是需要就是想到文化自信还有文化传承嘛，在这里都可以体现到，包括他们现在推出那个新的 IP 形象也是汉代的，很多就是当时的一些装饰什么都非常有考究。
6: 逛展览咱们还可以感受多元的文化乐趣。您看我的旁边也是一件重点文物啊，叫做狮虎纹玉碎，它当年就是装饰在这个剑鞘上方的一侧，而现在呢，咱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把文化带回家。这是一个冰箱贴，这次啊，您能挑选到多家博物馆的36件文创。
3: 逛展之余，观众可以体验 MR 沉浸式穿越汉代路线故城，静态文物展陈搭配游园市集、民乐展演，为市民奉上一场传统文化盛宴。而刚刚启幕的圆明园金秋游，整合文博展览讲座、绘画光影创作、寒秋市集体验3大板块，打造可观、可学、可做、可购的一站式金秋游园文旅体系。10月1日至11月6日，圆明园博物馆举办景德镇御窑与圆明园修复瓷器联展，
7: 一共修复了圆明园的这个考古挖掘的瓷器有24件。那我们也是结合这些年我们修复的瓷器，在圆明园正觉寺的最上楼做一个这样的修复瓷器的展览。因为圆明园在历史上很多的这个大量的瓷器其实都是从景德镇御窑来到的北京，然后进入到了圆明园。那这样两个单位的合作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帮我们把这些我们封存在库房里的这些碎瓷片，然后给它修整出来，然后供大家来欣赏到。那今年我们来到圆明园呢，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个最美的秋景，那同时包括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文化活动，也都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
0: 国庆假期想感受清代皇帝曾赏过的落日景观吗？
3: 来圆明园福海水域就对了。福海日落自成皇家园林文脉，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涵虚朗涧曾是百年前清朝皇帝观山凭眺静赏日落的绝佳之处。金秋游期间，圆明园联合气象平台动态提供圆明园天气及朝霞晚霞信息预报，您可以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

0: 今天继续来看机器人打工记。还记得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吗？600多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很多精彩瞬间令人难忘，也写进了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
1: 那与其说这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不如说是一场又一场面向机器人世界的大型招聘会。赛场及考场，场景及岗位。那么机器人们的表现如何？我们再去重温一下当时的场景。

0: 8月22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开帷幕，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齐聚北京。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面向机器人的大型招聘会。赛场及考场，场景及岗位，场上是比赛，场下是订单。机器人、工程师、裁判、应用方，所有人聚在这里，完成一次集中面试。
1: 我叫知行，
2: 我是深度机制，
1: 我叫传传。
3: 拆箱岗位，我来试试。
4: 零销售专项赛的比赛时间上的要求都是5分钟之内来完成，5分钟之内你能完成几个拆箱拆包这个任务算几分，是否对箱子有破损，这也是一个关键。
1: 盒子有点碍事，先挪开。这把刀对我的手来说有点薄啊，不怕，调整一下。好了，握住了，划开。5分钟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打开，倒出来，终于完成了一个。
5: 我觉得拆箱其实算比较难的，因为它整个流程比较长，然后需要做比较多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箱子的拆开。
1: 为了竞争这个拆箱岗位，拼了！这个连接我的手和躯体的零件，可是队长连夜制作的，应该没问题吧？轮到我上场了。
6: 我的妈呀，又掉了。
1: 好吧，我有点紧张了。队长，还有时间，快给我安上，我再试试。5分钟到了，我一个也没完成。但队长说明年再来。
5: 希望把我们就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我们的师弟师妹，提前做一个准备。希望明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能够至少比我们进步一点点就好了。对。
0: 拆箱这个岗位，听说前面有几个兄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有的是抓不住刀，有的是划不开胶带，不知道我行不行。刀要划开3面，还不能损坏盒子。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工程师说，我的手和人手是1:1设计的，算法可以让我尽量和人的动作一致。打开了，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这我就有经验了。完美，我居然完成了2个。
7: 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的手，它就是和人手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它能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可以和人一样去完成这个工作，并不是针对于一个项目去做一个调整。不光是手，还有整个身体、手臂，包括我有些我够不着的，我需要身体去带动的。我们机器人是可以身体说弯曲的，就是能够到一个很远的东西。
0: 拆箱岗的面试告一段落，下一个岗位对机器人的要求更综合了。
8: 我叫魏明，我上身是人形，下身是轮式底盘。我的手臂上既有吸盘，又有夹爪，还有6维传感器和视觉识别。我的工程师说，这样的配置特别适合做图书整理，所以今天我就来面试了。
9: 我们图书馆这个比赛主要分为3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取书，叫图书整理，5本书，然后放到小推车上，然后把小推车推到我们指定的区域。任务2叫图书摆放，5本书里边任意2本书摆到我们相应的位置。第3步我们叫巡查纠错。
10: 任务1图书回收比赛正式开始。
8: 先来摆个帅气的姿势，留个好印象。
11: 这么快？
8: 我看看，先取哪一本？看到了。现在放到车上去。规则说必须立着放。好，就这儿。接下来还有4本。接下来换工具，吸盘拿横着的书，夹爪拿立着的书。下一项上架。我的手臂可以多角度自由旋转，调整一下，转过来，书脊朝外。图书馆的书都这么放。我看看这本书应该放在哪一层。找到了，对准了，插进去慢一点，旁边有书，别碰到它们。图书整理岗我完成了。
11: 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把这个书放到书架里面，因为它书的尺寸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在把这个书撑开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其他书倾倒，所以这个里面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加入了这个六维力传感器，能够就是精确地感知到它这个书它移动的一个位置是否到位。
0: 有人去了图书馆，也有人去了车间，第三个岗位在工厂。
12: 各位好，我今天来面试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位。面试官说，把左边的药盒搬到右边的箱子里就行了。工程师告诉我，这项工作我要完全靠自己，他不帮忙。
13: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一、二、三。

0: 看我干活有没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丝滑感。我规划的路径可能有点奇怪，但能完成任务就行。活干完了，在工业岗位，结果比姿势重要。以后这些重复繁重的工作就交给我吧。
1: 我叫奇迹，也可以叫我全地形智能坐骑。可能最近你听说过我，毕竟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载着天宫机器人协会旗率先入场。赛场外，机器人闲玩市集上，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和我互动，但这些只是一种展示。我真正的能力是扭矩2000，全地形设计，最热衷于挑战环境。
2: 核心场景是在于消防救援啊、应急救援以及重负载运输、边防巡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弊端的一些场景，主要依托于我们自研的关节模组以及自己的模型。我们关节模组呢能达到2000牛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当于是新能源车扭矩的这个2倍，普通机器狗的5倍，同时呢又是这个普通机器人的20倍。重负载运输啊，这是很核心的一个产品。
3: 能屯能扛的有了，能跑能钻的也来了。第五场面试，看的是穿越障碍的能力。
4: 我是天宫恩妮，天宫家族的小个子，身高1.35米，体重39公斤。他们说我是迷你版。我的优点有很多，比如跑得快，400米仅用45秒66。有人说我跑步姿势有点娇羞，双手捂脸，身体前倾，扭着腰跑。但这可不是娱乐设计，而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跑步姿态最优解。当然，我不止跑得快，环境感知、动态平衡、全身软硬件协同都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求职目标是应急救援、巡检运维、家庭服务。

0: 穿越这些复杂的障碍，将来进入家庭服务，门槛、台阶、不平地面就难不倒我啦。
1: 五个岗位，五种能力，拆快递的灵巧，整理图书的细致，搬药盒的效率，负重越野的稳定，还有穿越障碍的能力。每一场面试都是对机器人能不能进工厂、能不能上岗位的一次检验。这场比赛是北京这座城市为未来的机器人打工者搭建的面试间。机器人是求职者，场景是考题，而真正的面试官，他们就坐在赛场边。
2: 这次我们服务接待酒店场景赛的这个机器人，我们也进行了观察，比去年那届然后更有进步的是，有一些已经从摇操变成自主性的去服务了。然后比如说这次选的三个项目，行李搬运、客房的补货，然后还有客房床铺的整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酒店特别需要的。我们看到一些柔性操作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精进和迭代了，比如说床铺的整理已经有机器人可以去换枕套，拿行李的机器人已经可以识别地毯的厚度放到指定的行李的位置。短短一年来说，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未来我们也是想积极响应我们的那个大赛的宗旨，以赛促产，去面试一些机器人打工仔，能够应用落地到我们酒店来。
3: 我们中石油呢，在全国有26000多座加油站，站内呢有大量脏累重复性极强的工作，夏天高温酷暑，冬天寒风凛冽，这恰恰就是机器人可以大显身手的四D场景。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北苑加油站落地了轮式机器人，主要承担便利店货品搬运、盘点、巡检和销售的工作。我们发展机器人，目的不是简单的替代人员，而是人机协同，把员工从繁重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客户服务、非有营销这些创造业务增量的工作上。
4: 我们的首钢生产区的北区4.88平方公里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找到了大概22个硬场景、57个软场景，一部分场景已经出来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一次机器人运动会所反映出来的机器人的小脑运动能力来说，已经出乎我的意料。可能下一个领域里边，我们就关注机器人大脑与实际场景当中的相互的啮合。应急的这种机器人，那能不能让他们替代人工去做自主决策，规划出更优的线路，能够更节能，这种高阶的能力反映出来。
1: 企业有需求，机器人也正在快速迭代，进化出相应能力。但产业发展既需要真实场景打磨产品，也需要极限竞技倒逼底层技术创新。北京正在做的就是搭建起对接技术与需求的综合验证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是这个平台最好的体现。
5: 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的平台啊，其实是给予我们关于未来产业的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场景赛呢是满足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以我们需要解决的真实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让我们能够不再基于想象，而是实践，率先去构建人形机器人全新的产业链，去定义和创新下一代的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竞技赛是拓展我们对于未来生产生活的想象，表面看是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实际上呢，其背后的关键零部件也好，新型材料和创造性的算法也好，都是为我们将来的生产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赛场给出了方向和想象，而把想象变成实打实的产业路径，北京也已经做好了计划。
5: 下一步啊，我们重点布局推进的，首先是具身智能模型。北京啊，继续保持优势，引领基础算法、模型架构和高水平数据供给等核心技术创新。第二个呢，是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进一步健全上下游产业链的生态。第三个呢，是在应用方面，我们推动场景方和机器人企业的联合创新，实现人形机器人啊，率先在生产作业和商业服务场景中的规模化应用。并且呢，研究逐步进入家庭生活、养老照护等领域，并形成解决方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安全和标准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北京啊，要率先探索涵盖研发、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管理机制、技术手段和相关的标准。
6: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9: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璞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4: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15: 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嘛。”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是苦笑着摆了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一个猛子就扎下水。只可惜，按照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就是个秤砣子。
14: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
15: 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就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14: 我们找到了一张非常难得的照片，来看看。这张照片上是罗瑞卿在学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

0: 期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就制服了这个人。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1: 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0: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呢？
1: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2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与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鼓楼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2、3、5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0: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这个探雷器。这批探雷器是为了开国大典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确切一点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大家来看一下，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这根线是连接耳机的，耳机里听到嗡嗡的声音是正常的，如果耳机不响了，那就证明这下面有金属。开国大典之前啊，战士们和干警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的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一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2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1: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至中山公园，南到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骆季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管理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我们有一张当时留下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是会议的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委员们一起照了这张合影，站在最后一排左手位置的就是罗瑞卿。
0: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
1: 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之中。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2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

0: 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其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
1: 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
0: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50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50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剥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1: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的。
0: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做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1: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或者不公开拿枪的敌人做斗争。
0: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我们来听一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供的原始录音。
2: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里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起于一般，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1: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0: 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
1: 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人。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呢，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喽。那么公安政法战线上当时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能让毛泽东用天塌下来比喻呢？从1950年1月至10月间，全国共发生反革命暴乱816起，40000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新中国在成立一年的时候面对的严峻局势。
0: 1950年10月9日，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这里有

0: 段录音是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十年的王仲芳老人的回忆录音。
1: 当时地情呢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50年4月9号，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罗瑞卿在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号的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主席。
0: 录音中提到的彭真、罗瑞卿连夜起草的指示，这就是双十指示。依照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正反运动迅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展开。1950至1953年，正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土匪武装基本肃清。1950年4月，日印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向台湾地区传递情报，密谋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执行刺杀任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能谍报员纪兆祥落网。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挥东北公安机关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捕捉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1954年6月，罗瑞卿亲自坐镇，擒获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195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全面担负起了内卫、边防任务，忠诚地履行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圣职责。